0: 严防疫情，通过严防疫情，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统筹用好严防物防、技防手段，切实筑牢安全防线。杜慧良强调，要高效运转指挥体系，强化跨部门统筹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防汛工作格局。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采用简单明了、便于操作、 适合广大群众接受的方式方法，做好群众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确保防汛工作有效向基层传导，全力保障平安度汛。会议还调度了重点提示区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据预报，8月27号至29号，全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新巴尔虎右旗大部、新巴尔虎左旗大部、满洲里市西部、扎兰屯市南部累计降水量
1: 25至50毫米，局地超过50毫米，其余地区累计降水量10至25毫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2: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深耕高寒育种领域，创新应用单倍体诱导育种技术，破解寒地玉米育种难题，解锁本土玉米育种的专属基因密码。
3: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哥、胡民的报道。在扎兰屯市中和镇的玉米试验基地里，是农牧科学研究院孙东显团队正全面开展田间人工套袋授粉工作，这是确保优良性状稳定遗传、培育新品种的核心环节。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显：
4: 配置 就是找到这个，耐低温的，早熟的这个种质资源，完了配置这个杂交基础，完了再用单倍体诱导的方法，培育自交系纯合的自交系，再用这个自交系配置杂交组合，选育新品种。呼伦贝尔是国家核心玉米主产区之一。 长期以来，玉米种植主要依靠区外育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适配性存在不足。研发一款适配寒地的玉米育种，成为破解产业痛点的迫切需求。孙东显团队依托南繁家带，系统开展大规模玉米单倍体诱导方法培育自交系，再用自交系配置杂交组合，打造专属于呼伦贝尔的玉米育种新品系。 目前该技术已取得显著突破，将单倍体芽苗翻倍为纯合二倍体进行杂交，通过引入人工智能与 DNA 检测技术，进一步提升育种精准度。2023年至2025年间，是农牧科学研究院连续完成数千份单倍体材料的诱导、加倍与大田移栽，成功筛选出一批早熟、丰产、抗逆的优良组合，部分已进入自治区区域试验。 今年种植玉米自交系组合鉴定的2000多份材料中，多个表现突出。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玉米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孙东显：我们将来名取名叫湖南47这个超超早这个品种哈，我们今年拿到海勒尔去测试了。如果在海勒尔如果能够正常成熟，产量还可以，那么可以在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个市场非常广阔。
2: 而且从咱们呼伦贝尔市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能够跟这个小麦、油菜、马铃薯在海勒尔的话能够轮作，那这个贡献也很大。孙东显团队利用单倍体育种技术，快速获得纯合自交系，仅需2个世代即可完成选系，将育种周期从8至12年缩短至3至5年。该技术更加适配高寒地区密植高产的种植模式。
1: 每亩可种6至7千株，产量增加明显，有效破解玉米产业增密度、提单产的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品种抗倒伏、抗病害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与产量优势，且适配机械化收割。这些成果将有效推动东北冷凉地区玉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中欧板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同欧亚的关键门户， 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运输任务，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板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

0: 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编、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1: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一天换装16列900多箱。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这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0: 准轨九调吊车长傅国亮。
2: 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儿调动的车辆之前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列。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0: 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控制双向提升，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持续释放对外开放动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近日，呼伦贝尔市万里边疆行暨十百千万系列活动顺利收官，活动深入全市各边境旗帜区，下沉优质服务资源，直面边疆一线实际需求，用务实举措助力边疆建设，服务戍边队伍。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本次系列活动联动自治区、市级多方力量，整合各类服务资源下沉边境基层，在新巴虎右旗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边境管理工作开展政策法规培训，通过法条解读、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为一线护边员厘清工作规范、明确岗位职责，切实提升基层巡边护边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培训结束后，医护人员同步开启便民义诊服务，为驻守边疆的护边员和当地群众开展身体检查、健康答疑，把便民医疗服务落到实处。护边员胡双林：
6: 参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培训之后，我收获了很多，懂得了边境相关法律法规，也更加清楚护边员建商的责任。作为护边员，我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巡边工作当中，坚守边境一线，认真做好日常巡边勘查，仔细排查边境设施隐患，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守好脚下每分国土。还给我们开展义诊，现场的科室也特别多，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需求。
5: 文化润边、温情暖边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期间，内蒙古艺术剧院为边疆干部群众戍边卫士带来专场文艺演出，他们用饱含家国情怀与戍边深情的特色节目致敬常年坚守在边境一线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凝聚起同心守边、携手兴边的浓厚氛围。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独唱演员吴宇珍：
7: 每次站在边防的一线上，看到每一位战士可敬可爱的面容，我们每一位演员都特别的激动，也很感慨。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责任守护了祖国的边疆，所以我们每一位演员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尽情的投入，想用自己的所能、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所长致敬每一位可爱的人。
5: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十百千万工程，聚焦固边、安边、兴边、稳边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系列服务活动，持续补齐边疆发展短板，夯实边境安全稳定根基，稳步推动全市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8: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启用35架无人机，全面启动7.5万亩秋粮抗疫防灾作业。 该分公司贯彻实施

0: 国家促秋粮稳产增产要求，抓好秋收前最后一次质保管理的关键举措，将有效促进作物灌浆成熟，提早收获，以科技赋能稳产，结本增效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赵凡、李佳彤的报道。
1: 此次作业以磷酸二氢钾、复万钾等叶面肥为主要喷施药剂，通过科学配比、精准肥防，有效增强作物抗病能力，加速灌浆成熟，提升籽粒饱满度，推动作物提早成熟、提前收获，切实稳定粮食品质，提升粮食单产，为秋整地预留农时余量，为明年农业生产高质量开局打下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2: 此次秋粮抗疫防灾工作是分公司贯彻落实末期2026年秋粮抗疫防灾工作实施方案相关部署安排的具体行动，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务实之举。分公司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抓好作业进度、质量管控和安全保障，全力推进7.5万亩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切实扛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1: 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抓实标准化作业、精细化管理，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以稳产、增产、提质、增效的扎实成效，为全年粮食稳产、高产和来年农业高质量发展固本强基。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陈马尔虎旗抢抓时令，备足牲畜越冬粮；
3: 阿荣旗寻访坐蚕文脉，乐享亲子研学；
0: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深耕配网运维，打响取暖保电第一枪。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草原的秋天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体现在畜牧业生产的繁忙途径里。日前，记者走进陈马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什德嘎查的打草作业现场，跟着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实地感受牧草秋收。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敖德尼、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6: 进入八月中旬，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的打草场上，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穿梭，牧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现如今的打草作业全部由嘎查社会化服务队统一完成，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从人力劳作到机械作业，社会化服务既解决了牧民打草难、打草贵的烦心事，也壮大了嘎查集体经济，更守住了草原生态保护的底线。时下，全旗1850万亩天然草场中，750万亩打草场已全面进入收割阶段。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尔德嘎查打草现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打草机械往来穿梭，割草、搂草、打捆各工序一气呵成，一捆捆觅食的草卷码放在草场上，热火朝天的图景背后是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型的扎实步伐。呼伦贝尔草原冬季漫长，打筑草的核心目的是为牲畜舍饲圈养期储备充足的冬春饲草。 与过去粗放式的收割模式不同，如今的打筑草工作始终将生态保护作为前置条件。全旗对退化沙化较严重的打草场严格执行封域禁役制度，明确划定作业红线，给草场留足休养生息的空间，真正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方。如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来的改变，牧民感受最为直接。过去打草靠人工，靠小机械，一家一户忙活十天半个月是常事，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长，遇到连阴雨天气，牧草损失严重。现在打草一条龙服务，牧民点单式下单，机械统一调度，统一标准作业，效率提升数倍，成本显著下降。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白音布日德嘎查牧民甘迪尔，
7: 自己家的话是差不多一万亩，我这不属于这个社会化服务这头打的多，好处的话很多，价格合理，打的还快又干净，最起码对这个咱牧民来说是就是帮助很大的。这个以前是靠人力，既费事又不好整，你现在是机械化，这个又省事儿又省心，总体来说是绝对满意的。
6: 既是服务者也是受益者，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牧民，自己深知打草季的急迫与辛苦，自家同样拥有草场，在为嘎查牧民提供打草全流程服务的同时，自家草场的饲草也同步储备到位，实现了服务他人与自家生产两不误。陈巴尔虎旗新吉乐畜牧业社会化服务队负责人新吉乐，
8: 我们社会化服务队，我们自己也打草，完了，用那个我们那个周边牧民，我们覆盖到70户左右，打草，我们是5个服务队，这个草场是14000多亩，我们应该是一个礼拜就打完了，一天能打到2000亩左右。自己我也是受益者，我自己家的那个7000亩草场我也自己打。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像这个牧区严重的那个劳动力不足，像我们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话，为牧民省时间、省力量、省那个人手。
6: 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的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目前打草作业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斯，
9: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今年呢是从8月8日开始全旗统一进行，在各属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目前整体推进有序。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目前全旗有5支社会化服务试点组织，覆盖了24个嘎查服务队，一站式完成畜牧业生产各环节。更重要的是，规模化作业更有利于保护草原，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接下来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抢抓晴好天气，加快进度，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让畜牧业生产稳得住，牧民收入有保障。
6: 从人力劳作的传统打草到如今生态管控有标准，生产作业有机械，牧民服务有组织的系统化生产模式，打筑草作业实现了变迁，在守护草原生态底色的前提下，提高了牧业生产，减轻了牧民负担，为传统畜牧业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为牧民稳定增收、草原永续发展筑牢了双重根基。
3: 近日，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拉吉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组织辖区青少年来到坐蚕文化体验中心开展公益研学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马艳玲的报道。
10: 研学现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孩子们系统了解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历程、 逐一参观各类坐蚕标本、传统养蚕老物件，详细了解坐蚕的完整生长周期，并学习坐蚕丝与桑蚕丝的区别知识。在工艺展示区，大家近距离观摩传统手工拉制蚕丝被技艺，学习蚕丝辨别小技巧，切身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妙。亲子手工环节中，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做蚕丝戳戳乐制作方法，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动手创作，在温馨互动中体验手工乐趣。学生陈新蕊：
11: 这次研学不用坐在教室里，能亲眼看到蚕的完整的生长过程，我学到了很多家乡捉蚕的故事。假期能参加社工举办的研学活动特别开心，我更加了解咱们阿荣本地的特色文化了。
10: 此次研学活动以本土资源为载体，以实践体验为抓手，既拓宽了青少年视野，丰富了假期生活，又增进了亲子交流，厚植乡土情怀。我旗将持续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不断开展公益研学实践活动，激发青少年探索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阿荣旗暖融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吕淑明：
12: 孩子们实地参观坐蚕标本，聆听本土养蚕发展历史，沉浸式感受坐蚕产业魅力，以实地研学的形式充实假期生活，近距离认识家乡特色产业，感悟本土乡土文化。下一步，垃圾镇社工站扎根基层，持续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服务，通过开展多样化特色实践活动，拓宽青少年视野，传承本土非遗文化，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备战供暖季，筑牢安全网。为保障根河市9月1号供暖设备可靠供电，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利用主网检修窗口期提前部署集中供电，集中开展线路削缺和补强工作，全面夯实电网基础，进一步提升供暖设备供电保障能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通讯员杨林的报道。
13: 为提前夯实供电基础，优化电网结构，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早谋划、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组织供电指挥中心营销、运检、安监及各乡镇供电所对辖区电网开展集中把脉问诊，精准排查薄弱环节，并于8月22日召开集中检修工作安排会议，统筹调度，细化方案，明确任务分工。会后，工作人员立即深入现场勘察线路设备状况，为集中检修做好万全准备。8月23日至24日，公司集中力量开展配网设备综合整修和削缺补强工作，针对辖区线路点多、线路长、面积广、运维难度大的实际，工作人员分赴14个作业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要求，对城区7条10千伏线路开展防火、防雷、防汛、隐患排查及削缺补强，重点保障供暖相关线路设备，有序完成了设备调试、隐患削缺、线路复合等各项作业。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14: 本次检修呢，共涉及7条10千伏线路，分2天进行，参与人员有100余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有那个电缆试验，还有一些为电采暖需求新墩的变压器、变台，然后还有装设间隙避雷器，还有线路的一些简单的削缺等，确保在供暖期间，根河老百姓能有安全稳定的用电。
13: 这次集中检修，参与保电和作业人员共130多人，有效优化了线路设备配置，补强了电网薄弱环节，显著提升了线路防雪、抗风险、整体运行能力和供暖设备的供电保障能力，从硬件上筑牢了供暖保电防线。下一步，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配网精益运维，常态化开展设备升级整治，不断优化网架结构，补齐运行短板，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优质可靠用电。
15: 日前，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夜间错峰突击消防检查，
3: 覆盖辖区 KTV、 娱乐场所、高层住宅小区两大重点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夜间消防安全隐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6: 在辖区娱乐场所，检查人员重点查看场所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

0: 存在上锁、堆放杂物堵塞等问题。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设施是否完好有效。随机抽查从业人员灭火器操作、火场疏散引导、火警处置流程等实操能力，查阅相关内页材料，在高层住宅小区查验小区充电桩使用管理情况，排查楼道、楼梯间有无堆放纸箱、家具、电动车等堵塞疏散通道的违规行为，核对室内消火栓水压配件配备情况，同步向小区物业负责人询问夜间安保巡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检等工作情况。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大队长江小龙。
1: 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运行、通道畅通、人员在岗值守等关键环节，对隐患实行分类整改，当场问题立即清零，复杂隐患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借助错峰夜查清除日间不易察觉的安全漏洞，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牢牢守住辖区夜间防火安全底线。
0: 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错峰消防检查行动，兼顾随机突击检查与回头复查工作，同步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力度，面向经营商户、小区居民普及夜间防火、逃生自救知识，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提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相聚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孙玲。听到这个旋律，大家也应该猜到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谁的歌了。是的，伍佰。他小的时候呢想当画家，可是一次偶然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弹吉他了，那一刻啊，他的目光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从此以后呢，他的画笔就换成了吉他。长大之后他做过业务员，也卖过保险，还摆过地摊。90年他在乐器行打工的时候呢，被唱片公司发掘，才终于走上了音乐这条路。伍佰的本名叫吴俊霖啊，有人说他是摇滚诗人，有人说他是现场之王，但在无数乐迷心里呢，伍佰只有一个样子，戴着墨镜，抱着吉他，唱到动情处大汗淋漓，唱到全场观众齐声合唱。从1992年成立 China Blue 乐队啊，到1994年浪人情歌让他一举成名。从1996年挪威的森林红遍两岸三地，到2006年你是我的花朵成为了全民舞曲。他用了30多年的坚持啊，证明了一件事儿，啥呢？真正的摇滚不是嘶吼，是真诚。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同走进伍佰的音乐人生，一个用生命唱歌的摇滚诗人。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前线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

伍佰的故事呢，要从1994年说起了。那一年，伍佰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从吴俊霖改名伍佰，发行专辑。这张专辑呢叫《浪人情歌》。这张专辑的诞生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吧。同名主打歌《浪人情歌》的创作过程堪称是最快记录。当时啊，伍佰正开车在路上，经过一座大桥，看到大桥、日头和哭泣的画面，灵感迸发。他把车停在了路边，仅用了5分钟，词曲便一同创作完成了。然而，这首歌最初却是写给别人的歌，别的歌手的啊，但是呢，却被退稿了。伍佰只好拿出来自己唱了，他甚至一度觉得这首歌写得太烂，不想录啊。整张专辑录到最后剩下了一点时间，他才勉强录了这首歌，只用了20分钟。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首被他嫌弃的歌成了伍佰的成名曲。从这张专辑开始啊，伍佰呢从地下音乐人转变为畅销歌手。那个曾经摆过地摊卖过保险的年轻人终于被看见了。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时间来到了1996年，伍佰发行了专辑《爱情的尽头》，里边有一首歌《挪威的森林》，再一次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说，他读完小说之后非常感动，便抓住了这份灵感，创作了这首歌。连歌名啊，也是直接取自于小说的。他说，尽管歌曲的创作受到了小说的启发，但整首歌本身与小说的关系并不大。他写的不是小说里的故事，而是读完小说后心里那份迷离的情感态度。他把那份孤寂与凄美唱的是顿挫而深情啊，直到今天前奏一响，全场依然会跟着合唱。

时间来到了1999年，伍佰发行了专辑《白鸽》啊。这张专辑的创作背景很特别，伍佰说专辑的概念呢是源于他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创作同名曲《白鸽》的时候，伍佰将重点呢放在了对土地与真实生活的体验上。当时一场枪击案，一名啊叫庄家慧的女子身受重伤，伍佰应家属的要求啊，以这首歌为受伤的歌迷打气。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这首歌呢，不再唱爱情啊，而是关于生命的重量。

从1992年的 China Blue 乐队成立到2025年，伍佰的音乐路走了30多年，他发行过无数的经典专辑，《浪人情歌》《爱情的尽头》《白歌》《双面人》《纯真年代》等等，每一张呢都是时代的印记。他拿过金曲奖，办过无数次的巡回演唱会，每一场都是全场大合唱。有记者问伍佰啊，你觉得自己最厉害的成就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演唱会不用自己唱。这不是玩笑啊，他的演唱会歌迷才是主唱，他只需要弹吉他偶尔起个头啊，全场就会接下去唱完整的这首歌。从摆地摊的少年到现场之王，从被退稿的浪人情歌到全场大合唱的你是我的花朵，伍佰用30多年的时间和几千场的演出，让所有人相信了一件事儿：真诚才是摇滚最动人的力量。好，感谢伍佰用他的歌和他的舞步啊，陪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它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它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它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自足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东北话，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她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是就是她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对对，
0: 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呢告诉我们说哈，
0: 是家风传承。
1: 对，他是这个家族传承，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从婆婆那里
0: 对
1: 学来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算一下，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一直的这么长时间呢，傅老师是把最好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其实他倾注在什么呀？就是俄罗斯古法的这个列巴制作上了。
0: 其实当时咱们走进这个傅老师这个工坊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货物上都是满满的，然后他也是刚烤出来一炉哈，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呢，其实咱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采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络绎不绝的那个人是不是？都其实有时候是慕名而来，有的就是哎打听一下，说谁家做的好呀，直接就去傅老师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走到这个恩河小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恩河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列巴、卖列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0: 多。
1: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
0: 是
1: 在恩河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0: 其实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1: 哎，对，甚至。那 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0: 就是真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1: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付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其实啊，如今这个付小梅老师的这个列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列巴的售卖哈，
1: 对，
0: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列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列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列巴，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列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是这样。
1: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列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1: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0: 体验这种感觉有点乐趣，然后感觉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亲手制作的这种乐趣、
1: 嗯、
0: 快感，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其实就是列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
0: 嗯、
1: 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0: 吃的方面
1: 啊、嗯、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
0: 传承
1: 的过
0: 程
1: 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列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的，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的一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这种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
1: 嗯、
0: 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列巴、啊、是不是？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
0: 嗯、
1: 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列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列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0: 而且
1: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0: 对、
1: 嗯、
0: 你像这种的话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是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
1: 嗯、
0: 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也觉得味道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
0: 嗯、
1: 然后当地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作用的，
0: 对，而且对于这个去恩和旅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恩和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对，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呢就所以说啊，这种这个 DIY 亲子体验活动的初心呢其实是特别纯粹的哈，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一辈的古法列巴手艺呢不失传，
1: 对，
0: 然后呢从单纯的制作售卖到现在的开放手工体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个非遗工艺，让小众的传统文艺呢被大家人更多的人看见也以了解，
1: 对，通过了这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列巴技艺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0: 对、
1: 啊、
0: 就自己留着，
1: 对，
0: 或者
1: 是
0: 传给下一代，
1: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
0: 嗯、
1: 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列巴，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
0: 嗯、
1: 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没错，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
0: 嗯、
1: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他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
0: 嗯、
1: 啊，这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列巴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列巴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啊，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列巴炉来在做，用这个列巴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了，就是咱们这个烧柴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 啊。

0: 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说起了这个炉子呀，特别有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柳炉里出的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嗯，
1: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猎吧？
0: 一炉吧，能出个20多个猎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20多个猎。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炑的话就是100多个猎呗。嗯。每天吧，炉子休息2小时，我也就休息2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啊，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等我们文科有个太阳宫那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乌纳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

0: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驯鹿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
1: 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付小梅哈、
0: 嗯、
1: 啊，付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
0: 嗯，
1: 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0: 传播呀、嗯、
1: 啊，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0: 对、嗯、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付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
1: 哎、
0: 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
1: 嗯、
0: 结果通过这个付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1: 哎，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0: 使用起来，
1: 对，真正的呢去坐上这几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0: 老炉
1: 老的列巴，
0: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1: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嗯，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的。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0: 酵
1: 母
0: 啊，对，
1: 烤箱、
0: 嗯、
1: 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0: 啊，
1: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嗯、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付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
0: 嗯、
1: 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0: 对，其实也是它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嗯、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它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1: 对，
0: 但
1: 是
0: 呢是它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1: 嗯，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
0: 嗯、
1: 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你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呀、啊嗯、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1: 啊、
0: 但
1: 是
0: 这个炉子是可烤不出来的。
1: 对啊，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0: 是，
1: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
0: 嗯、
1: 你看这个时长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
0: 嗯、
1: 耗费心力，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
0: 的
1: 列巴了。
0: 是、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1: 对，
0: 就是受如今环保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1: 对
0: 对，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付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2: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手艺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处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1: 了。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2: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失传，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也我得这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租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

0: 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1: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2: 嗯，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了，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1: 对啊，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付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付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捕的制作技艺。
0: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这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就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上能起来就三次和面呢，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想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对了解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似的。
1: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0: 有啊，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之前他两年之前他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了一段时间，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猎捕房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猎捕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面嘛啊，在那个打猎捕的时候，他的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十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艺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你着急不行。所以他特别慢嘛，用这个猎捕引子来发酵的话。
1: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0: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的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0: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1: 对，
0: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列巴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和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1: 对，傅小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列巴的制作技艺。
0: 对，
1: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0: 对、哦、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列巴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1: 对呀、啊，
0: 就是为了吃得饱。
1: 是的，
0: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只要注重于口感哈。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列巴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列巴，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列巴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对，对于
1: 好像还得适应一
0: 阵儿。对、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列巴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列巴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
0: 对，
1: 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列巴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大家呢需要这个慢慢来调整的。
0: 对，
1: 当然了，就是因为口感的变化呢，也让这一门传统的手艺其实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传承当中的一定的这个挑战了
0: ，对，有一些困境了哈。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具体差距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所以就说这个古法制作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手艺和技术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2: 是。就是古法的话，它就是特别慢、繁琐。这个现代的话就是特别快，就是几个小时就建成品。我这个呢，你看，就是我用这个土炉子打的时候啊，炉子还烧三个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你看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特别麻烦这个。
1: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列巴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2: 特别好。也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列巴坊，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1: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2: 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列巴之乡，还有华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确实是好。
1: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2: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列巴之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猎捕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猎捕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说到古法制作猎捕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猎捕花了哈。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猎捕？这猎捕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猎捕的核心秘诀。
2: 它就是怎么的呢？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猎捕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是那个也是特别难嘛，特别麻烦。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做一次这个抓把的，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个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3: 用古法来做这个猎捕，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2: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啊，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型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型发箱里之类的，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3: 所以就是时间
2: 有点长。
3: 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2: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承受这个很难承受这种这个每天晚间都那个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做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你就得做下去。他就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3: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2: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0: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文旅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猎捕的非遗烟火。
1: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的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猎捕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1: 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猎捕啊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收、擦亮本土文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0: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 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和呢就是全力打造猎巴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猎巴手艺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猎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4: 猎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恩和乡也在打造这个猎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俄罗斯族乡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猎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猎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猎巴风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猎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猎巴的生产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3: 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猎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4: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猎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猎巴培训班啊或者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猎巴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过程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猎巴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猎巴产业做大做强。这猎巴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3: 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4: 从事猎巴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猎巴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3: 恩和呢这个猎巴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0: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猎巴呀真正就扛起了俄罗斯族民族乡以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旅文化的招牌。
3: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济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乡村变形记》，总策划文东和、王来勇，总监制许丽，策划支景阳、苏婷，监制徐伟，编剧崔波。导演王瑞，制片许娟、齐志敏，责任编辑黄晨、李慧，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金航、鞠芳群。第三集。
2: 谁起床？给你安排吊水啊，加化疗的药物。
3: 哎，小高护士，请你慢点啊，我相信你的技术不会扎疼的。
2: 王元虎啊，你是我见到的陪床亲属里边最会说话的人，你就放心吧啊。
3: 谢谢你了。哎，
2: 客气了。
4: 小伙子，俺住进这个病房好几天了，看你总是用两只手捂住吊水管，这为啥不用热水袋呀？
3: 时间长了，热水袋不是会凉吗？这个吊水输进身体啊，就会不舒服。但是手心里是恒温的，凉不了。
4: 哎呦，真是个有心人呐！哎，老李头，你这陪床的小伙子真是不错，就看这孝顺劲儿，是你儿子吧？
5: 不是，
4: 那是你女婿。
5: 女婿？这臭小子偷偷摸摸就把自己变成我女婿了，压根儿就没跟我汇报。
3: 谁说的？我不是早就跟您汇报过了吗？只不过您不同意。
5: 不同意？你还敢这么干？你胆子可真不小。
6: 哎呀，你就是煮熟的鸭子，就剩下嘴硬了。元虎跟少卿都领证了，你还不认人家，真是的。
5: 领证啊，那是国家认可，在我这儿啊，得办完婚礼才能算正式女婿，现在顶多算是个编外的。
4: 老李头，你就知足吧，俺那儿子跟闺女掐一块儿都抵不上你这编外女婿。
2: 爸妈，
3: 哎，少卿，给爸做的饭带来了。
2: 做好了，就按照你精心研究的食谱，黑猪排骨炖莲藕，黑木耳炒猪肝，还有小米粥。
3: 辛苦了啊，老婆。哎，我来喂咱爸吃。
2: 哎，不行不行，你都几天没合眼了，我来喂，你去那边睡一会儿去啊。
5: 哎呀，要你们喂个啥，我又不是不能动。来吧，我自己来啊，来。
6: 行了，元虎、少卿，让你爸自己吃，要不然他又要发脾气了。
2: 哦，
6: 你们俩跟我来。
3: 要不我看着点。
6: 哎，别找骂了，咱们出去

0: 妈，哎，您叫我们出来干啥呀？袁虎啊，你别生你爸的气，他知道得了啥病，心里烦躁，逮谁骂谁。
1: 妈，我明白爸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生气。
0: 我知道，袁虎，爸不让你喂他吃饭，就是想让你去休息。他嘴上不说，其实啊，他心里早就认你了。前段时间啊，广播和电视里都在说你养猪的事迹，他就偷偷跟我说，袁虎还真有出息。还有啊，那前几天他天天在村里到处说，知道袁虎黑猪肉吗？啊，嘿嘿嘿，那是我家女婿王袁虎培育出来的，你们谁想吃黑猪肉找我。
1: 谢谢爸妈对我们的理解。
0: 少卿啊，哎，你们俩结婚，我们当老人的怎么也得表示表示。这点钱你拿去置办点家具，也就算是娘家陪送的。妈，
1: 妈，这钱还是留着给我爸治病吧，你们正是用钱的时候啊。
0: 哎，拿着，这可是你爸嘱咐我一定要交给你们的。
1: 那我
0: 拿着拿着，
1: 替我谢谢我爸了。
2: 王元虎和李少卿的精心照料，加上治疗方案得当，老李头的病情趋于稳定。老李头催着王元虎赶紧回去照顾那些黑猪，不然就不吃饭不吃药。王元虎和李少卿安顿好老李头和少卿妈，就赶回了养殖场。
1: 少卿，多亏高书记的安排，大猪小猪都在健康成长，咱们可以放心了。
0: 你就别自我安慰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多沉重。
1: 养再多再好的黑猪，不能出栏进入市场，没有端上老百姓的餐桌，一切愿望和理想都是空中楼阁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我想把市场设在我们养殖场里，让消费者走进来。
0: 走进来？
1: 对呀，除了严密控制的养殖区域之外，都建成开放式游览场地，果园里可以游玩采摘，把猪猪乐园也建起来，让家长带着孩子们和猪娃们亲密接触。重新设计新型果蔬大棚，多培育水果西红柿啊、水果型黄瓜等等这些新品种，吸引游客来参观。再开办一个游客餐厅，请大家品尝我们花色多样的黑猪肉菜肴，这样才能重新占领市场啊。
0: 如果这样的规划能够实现，那当然会重现袁虎黑猪的辉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资金缺口很大呀。
1: 喂，您好，我是王元虎。啊，哎，刘总，哎呀，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我正盼着您来呢。已经到了。行行行，我马上去大门口接您啊。哎，少卿，希望集团的刘副总来了，我去接他啊。
0: 希望集团如果同意我们的规划，注入资金，那袁虎公司就又一次福星高照了。
1: 不，少卿，啊，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0: 哎呀，别胡思乱想了，快去吧。
1: 哎，刘总，刘总，来来，请进，请进。啊，哎，坐坐坐。
3: 好。
1: 哎，喝茶，喝茶。
3: 哎，好。
1: 哎呀，这个刘总啊。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哎，您早说一声，我去机场接您啊。
3: 袁虎经理啊，就不要客气了。希望集团规定不搞迎来送往的繁琐礼仪，我下了飞机打个的就过来了，多方便。
1: 哎呀，所以我们的希望集团才越来越有希望嘛。刘总能亲自来袁虎公司视察，是对我们的特别关怀。那请允许我向您汇报一下近期黑猪培育的

0: 世界养猪行业的风向标，您肯定知道，当前猪肉行情空前大跌，已经处于低谷，而且暂时没有反弹的迹象。哎，元虎公司也没有幸免，已经出现亏损了。
1: 是亏损情况相当严重啊！从你们的月报数据来看，如果这样的市场行情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企业可能就资不抵债了呀。啊，
0: 我们已经做了新的规划，准备把养殖基地建成开放式游览场地，把顾客们请进来，果园里可以游玩采摘，把猪猪乐园建起来，哎，让家长带着孩子们和猪娃们亲密接触。
1: 哎呀，袁虎经理啊，看来你的经营思维还停留在坚持养猪的定式上，这样下去只能让你的袁虎公司一败涂地，而且还会连带希望集团背上沉重的负担。我现在传达希望集团对袁虎食品有限公司产业转型的决议。
0: 转型？哎，难道你们不想让我们养猪了？
1: 集团高层根据当前国内生猪价格走势，指令袁虎食品有限公司立即进行企业产能改革，停止饲养黑猪，转为经销希望集团生产的新型饲料，以此促进企业获得新的生命力，加快资金的流通量，使你们公司进入高利润的产值期。
0: 刘总，你们这是想让我舍弃养黑猪的事业？
1: 袁虎经理，只有舍才有得呀。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体面，但是我喜欢，我只想把这点小事做好，让绿色黑猪肉摆上老百姓的餐桌，这是我最初的理想。当我看到袁虎黑猪肉每次的检验合格率都名列榜首，听到人们对黑猪肉高度的评价，我觉得我多年经历的艰难和拼搏的痛苦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自豪信心。不错，我现在处于事业的低谷，可是我是个时刻准备迎接挑战的人，这个时候更刺激我要初心不改，继续提升袁虎黑猪的质量，实现我推广绿色食品、健康中国人的梦想。
1: 哎，袁虎经理啊，我真的是被你感动了，可是我不能改变集团的决定啊！如果你真的坚持不服从，那我们只能解除合作协议，你要在一周内回购360万的股权，如果逾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0: 对不起，刘总，您也改变不了我。
1: 那我只能表示遗憾了。年轻人，在这儿请签字吧。
0: 好，我签。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那您慢走。
2: 怎么了？刘总走了？
0: 果不其然，终止合作了。
2: 希望集团就这么走了？我们现在又成了穷人家的孩子了。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王元虎不是贵族家的后代，但我要成为精神贵族的一员。现代化精神贵族不是物质的，是具有科学头脑的群体，包括我和你，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尹教授，还有一贯支持我们的高淑珍书记。我深陷低谷，可是山未穷，水未尽。尹教授和我的同学们都说过，王元虎，你记住，谁都有过不去的坎儿，但只要召唤一声，大家都会一起努力，为你架起一座飞越山川的新桥。
3: 在微信朋友圈里，王元虎发出了在希望集团撤资后他痴心不改继续新型黑猪研究课题的坚定信念，展示了他要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绿色特供的计划。

0: 尹教授和大学同学纷纷发来全力支持他的回复。春暖花开，冰消雪融，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元虎食品有限公司迎来了尹教授和王元虎的大学同学。
1: 元虎，老同学，哎
2: 呀，元虎，
1: 哎，元虎，哎，尹老师好，哎呦，家人，哎呀，老同学们，欢迎欢迎，哎。
2: 元虎啊，哎，在我的想象中，一直痴迷于养育黑猪的你，应该是营养过剩、胖嘟嘟的模样，怎么反而消瘦了？
1: 对呀，
3: 尹老师，尹老师，您不知道，这些黑猪啊，撒娇的撒娇，缠人的缠人，从来不让我睡个囫囵觉。哎，
4: 尹教授啊，您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哎，您看啊，我特意做了几样黑猪肉的菜肴，请大家品尝。
2: 好啊，哎，同学们，来来来来来，都坐坐坐，
1: 对对对，坐坐坐，
2: 咱们尝尝元虎培育的黑猪肉。
4: 好，
3: 早就闻到一股席的香味了。
4: 是啊，
5: 嗯，这肉块上有三文鱼一样的大理石纹路。嗯，我还是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呢，没想到真的吃上了，真香啊！
4: 真是，哎，别抢啊！
2: 大家先不要吃啊，咱们先说正事。元虎啊，哎，这张卡里有380万。300万是我的积蓄，其他的是你的同学们给你凑起来的，收下吧。我知道，这个时候你非常需要。
5: 尹老师，同学们，谢谢，谢谢你们。
6: 元虎，我就是那个当年跟着你上街卖手机卡的小魏，后来我们才知道，你发给我们的工资是你全年的生活费。就凭这一点，我们相信你。
4: 对对
1: 对，元虎，
4: 我们相信你，
1: 相信你，
7: 相信你，
1: 相
7: 信你。
4: 元虎，少卿，高书记，
5: 高书记，
8: 听说尹教授来了。
2: 高书记，哎呦，
8: 尹教授，终于把您盼来了。元虎的公司遇到坎了，正需要您雪中送炭呢。
2: 元虎这些年啊，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完成了新型黑猪的培育计划，为国家推行绿色食品和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嗯，给他送来一些急需的资金，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哎呀，
5: 高书记，我的恩师还有这些断金之情的同学，帮助我填补了赎卖希望集团股金的亏空，不但没有了后顾之忧，还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呢。哎呀
8: 呀，这么多同学都来了。同学们，你们好啊。
9: 高书记好。
8: 你们都是我们三建西非常需要的人才呀，我欢迎你们来这里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条件嘛，也不是太高，只要来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房。收入嘛，只能保证比你们现在的工资高一倍。
2: 太有诱惑力
8: 了。要是还没有女朋友，哎，三建西村高学历的美女很养眼哦。
5: 高书记，我愿意来落户。
2: 我愿意。你这是想把我的学生都拉到你这里来呀？
8: 尹教授，我还准备请您屈尊来三建西村为我们的业余农业技术学校讲课。
2: 没问题，义不容辞。
8: 太好了。哦，对了，元虎啊，今天来呀，还有件事。我之前不是替你申请了一笔贷款吗？嗯，现在已经批下来了，这是文件，你看一下。
5: 贷款，不是早就批下来了吗？
8: 对不起啊，元虎，当时我对你撒了个谎，因为申请贷款是有流程的，我怕影响你的养殖场发展，就自作主张，用我的房产证做了抵押，贷了一笔资金给你。
10: 书记，您怎么能
5: 这？哎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8: 我要是早说了，你还会用这笔钱吗？
5: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高书记，太谢谢您了。哎，正好贷款也到位了，我这就把钱还给您。
8: 哎，不行不行，既然是专款就要专用，我那笔钱不急啊，等快还款的时候啊还给我就行了。利息嘛就不要了，就算是我给你和少卿的婚礼随份子了。
5: 好，谢谢高书记，
4: 谢谢
5: 谢谢高书记。
0: 王元虎真的如虎添翼，借助尹教授和同学们援助的资金，元虎食品有限公司扩大了新型猪舍，建起了四季恒温的大棚。四面八方的游客开始关注这里别出心裁的开放式养殖场。你听，猪猪乐园里传出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
7: 抱好你的小宝贝猪猪，给你拍张照。嗯，
9: 耶！
11: 对啊，
4: 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元虎养殖场果蔬大棚，我叫李少卿，大家这边请。哦，
5: 你就是李少卿啊？
4: 对，
5: 我听说过你和王元虎的故事，你们把开发绿色食品和爱情看得一样坚贞。
4: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大家注意脚下啊！哎，这里的水果西红柿都刚刚浇过水，大家小心一点啊！
5: 好，
4: 在这边大家看一下，这边啊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小甜瓜啊！这里都是，哎，这里都是水果西红柿。那边呢是袖珍南瓜。哎，还有啊，有机小黄瓜呀，
5: 长得感觉这里就是甜蜜的事业嘛。
4: 是啊，就是啊，大家呀可以自由采摘。
5: 好好好，哎，
12: 收成太好了，太好了。
4: 哦，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有用餐的呀，我带你们去食堂啊。
13: 好好，
4: 哎，走走走，跟上跟上。
5: 情况怎么样？
14: 非常好，
15: 非常好，
5: 真的。
14: 王总，今天出栏200头黑猪，1500只散养鸡，明天的预订量有点爆棚。
16: 哇，报告王总，各实体门店打来电话，我们实行的黑猪肉销售会员制非常受欢迎，现在数字已经是几何式的增长了。
4: 元虎，我们走出低谷了。
5: 哎，少卿你别哭啊，大家都看着你呢。
4: 嫂子。你哭吧，这是幸福的眼泪，
17: 这是成功的眼泪。
4: 对，
0: 从王元虎艰苦创业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三涧西村党委看到了大学生创业的希望，生态农业发展的希望。他不但带领附近村民致富，还在湖南泸溪县的大山里发光发热，帮助宋家寨村脱贫。在王元虎的感召下，村里已经有不少回乡创业的青年。经村党委研究，成立了三涧西青年创业党支部，王元虎担任首任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办起了5个合作社，把村里的农创园办得红红火火，一年下来就给村集体增收了40多万。这还不算，到了年底，入股合作社的村民们还可以得到数目不菲的分红。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里，王元虎兑现承诺，为李少卿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18: 朋友们，短暂的婚礼仪式即将礼成，但是对于一对新人来说，他们的婚姻之路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伴随这对幸福的爱侣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4: 好，
18: 下面有请证婚人高淑珍书记讲话。
8: 祝愿二位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4: 好。
8: 元虎黑猪肉享誉全国，元虎又带着回乡青年成立了合作社，让更多的三涧西村民走上了小康大道。我代表村党委向他表示感谢。
1: 好，感谢。哎，不，哎呀，应该是我感谢高书记。大家知道吗？每当我遇到困难，高书记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我还要感谢三涧西的群众，在我创业的前行路上，为我遮风挡雨，分担忧愁。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奋斗，用丰硕的成果报答大家。我们的农创园除了进一步扩大黑猪养殖之外，准备推广饲喂一体化模式，使养猪业极大的降低污染。乡亲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啊。什么是美好生活？那就是进入小康社会。可是没有全民健康，哪来的全面小康啊？我要让元虎的绿色食品走进千家万户，让全社会健康起来。
8: 说得好，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二位新人的美好未来，为三涧西的美好未来，为全中国的美好未来，干杯！
9: 干杯！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

0: 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现在已经不存在，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翻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走进这篇蓝姨娘。这是一个关于我如何用自己的小聪明化解了一场家庭危机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呢是这样的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蓝姨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英子和她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分享。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在蓝姨娘的故事里啊，英子家的平静生活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蓝姨娘从施家逃了出来，无处可去，便暂住在了英子家里。蓝姨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20岁出头，模样俏皮，说话带着南方的口音，轻轻软软，多么好听。她一来，家里就热闹了起来，到处都是她的语言笑影。她的妈�妈诉说自己从3岁被卖，14岁从苏州被带到北京，20岁嫁给一个68岁老头的经历，说到伤心处，眼里闪着泪光，嘴上却还勉强笑着。英子听了心里酸酸的，对他说，蓝姨娘就在我们家住下，我爸爸就爱留人住下，空房好几间呢。可是没过多久，英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事儿，爸爸看蓝姨娘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蓝姨娘。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呀，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坐在长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哥几个给咱们来个好。看热闹的人跟着就应了一声好。是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总是低头不语，群众也起不了劲儿，只默默地拿可怜的眼光看他们。我看今天又是枪毙学生，便想起这几天妈妈的忧愁。她前天才对爸爸说，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留德先在家里住，他总是半夜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来，怪吓人的。爸爸不在乎，他伸长了脖子，用客家话反问了妈一句：“今么该？”别说咱们来往的客人多，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佣人也不少，总不太好吧？爸爸还是瞧不起地说：“你们女人懂什么？”我站在门墩上，看着一车又一车要送去枪毙的人，都是背了手不说话的大学生，不知怎么便把爸妈所谈的德先书联想起来了。德先书是我们的同乡，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去年开同乡会跟爸认识的，爸很喜欢他，当做自己的弟弟一样。他能喝酒，爱说话，和爸很合得来。两个人只要一碟花生米，一盘羊头肉，四两烧刀子，就能谈到半夜。妈妈常在背地里用闽南语骂这个一坐下就不起身的客人长屁股。半年以前的一天晚上，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家，跟爸用客家话谈着，总是为一件很要命的事儿吧。爸把他留在家里住下了，从此他就在我们家神出鬼没的。爸却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青年。我是大姐，从我往下数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四妹还不会说话以外，我敢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喜欢德先书，因为

理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的脸太长，戴着大黑框眼镜，我不喜欢这种脸。再就是他来了，妈要倒霉，爸要妈添菜，还说妈烧不好客家菜，酿豆腐味淡了，白斩鸡不够嫩了。有一天妈高高兴兴地烧了一道她自己的家乡菜，爸爸吃着明明是好，却对德贤叔说，他们父老人就知道烧五柳鱼。

就凭了这些呀，我们也要站在妈妈这一头了。德贤叔每次来，我们对他都冷冷的，故意做出看不起他的样子。其实他并不注意，虽然这样，看着过出红差的，心里啊竟不安起来，仿佛这些要枪毙的学生跟德贤叔有什么关系似的。还没等过完，我便跑回家里问妈：“妈，德贤叔这几天怎么没来？”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妈很轻松地回答，停一下，他又奇怪地问我：“你问他干嘛？不来不更好吗？”“随便问问。”说完我就跑了，我仍跑回门外大街上去。刚才街上的景象全没有了，恢复了这条街每天上午的样子。卖切糕的满身轻快地推着他的独轮车，上面是一块已经冷了的剩切糕，孤零零地插在一根竹签上。我的两个门牙刚掉，卖切糕的问我买不买那块剩的切糕，我摇摇头。他开玩笑说：“对了，大小姐，你吃切糕不给钱，门牙都让人摘了去了。”我使劲儿地闭着嘴瞪他。到了黄昏，胡坊桥大街另是一种样子了。对街新开了一家洋货店，门口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大人小孩儿，正围着一个装大喇叭的话匣子，放的是百代公司特请谭鑫培老板唱《红阳洞》。唱片发出沙沙的声音，针头该换了。二妹说：“大姐，咱们过去等着听杨大人笑去。”我们俩刚携手起跑，我又看见从对街那边正有一对光头的人向马路这边走来。他们穿着月白竹布褂，还有黑布鞋，是妇联乘科班啊，要到广和楼去上夜戏。我对二妹说：“看，什么来了？咱们还是回来数烂眼边吧。”我和二妹回到自己家门口，各骑在一个门墩上，静等着。队伍过来了。大头领队的个子高大，后面就是由小到大排下去。对街杨大人笑开始了，在哈哈 哈的伴奏中，我每看队伍里过一个红烂着眼睛的孩子，便喊一声烂眼边。二妹说一个，我再说烂眼边，二妹说两个，烂眼边三个，烂眼边四个，今天呀共得11个。妇联城那些学戏的小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们喊烂眼边，他们连头也不敢斜一斜，默默地向前走，大褂的袖子老长老长，走起路来甩哒甩哒的，都像傻子。

我们正数得高兴，忽然一个人走进我的面前来，嘿的一声吓我一跳。原来啊，是施家的小哥，他也穿着月白竹布大褂。他很了不起地问我，英子，你爸妈在家吗？我点了点头。他朝门里走，我们也跟进去，问他什么事儿，他理也不理我们。我准知道他找爸妈有要紧的事儿。一进卧室的门，爸妈正在谈什么，看见小哥进来，他们仿佛愣了一下。小哥上前鞠躬，然后像背书一样地说，我爸叫我来跟林阿叔林阿婶说，如果我家蓝姨娘来了，不要留她，因为我爸把她赶出去了。这个时候，妈走到了通澡房的门口，我听见里面有哗啦哗啦的水声。爸爸点头说，好好，回去告诉你爸爸，放心就是了。小哥又一鞠躬告退，还是那么正正经经，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小哥走后，爸爸缩缩地喝着香片茶，妈在点蚊香，两人都没说话。澡房的门打开了，呀，热气腾腾中走出来的正是施家的蓝姨娘。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穿着一身外国麻纱的裤褂，走出来就平平衣襟，向后拢拢头发，笑眯眯地说，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了，好痛快。妈说，小哥刚才来了，你知道吧？怎么不知道？蓝姨娘眉毛一挑，冷笑说，说什么？他爸把我赶出来？怪不错的，我要走，大少奶奶还直说瞧他面子算了呢，这会儿又成了他赶我的了。他的嘴直撇，然后又说，别人留我不留，他也管得了，拦得住。走，秀子，跟我到前院去，叫你们家宋妈给我煮碗面吃。说着，他就拉着二妹的手走出去了。爸爸一直微笑地看着蓝姨娘，伸长了脖子，脚下还打着拍子。这个时候，妈妈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蓝姨娘出去了，她才站在桌子前，冲着爸的后背说，施大哥还特意打发小哥来说话，怎么办呢？惊莫该，爸的脑袋挺着，怕什么？你总是招些惹事儿的人来，好不容易这几天神出鬼没的德仙没来，你又把人家下堂的姨太太留下了，施大哥知道了怎么说呢？你平常跟他也不错，你好意思拒绝他吗？而且小哥迟来了一步，是他先进门的呀。这时候蓝姨娘进来了，爸妈停止了争论，妈没好气儿地叫我，英子，到对门药铺给我买包豆蔻来，钱在抽屉里。林太太，你怎么又胃疼了？林先生准又是给气的吧。蓝姨娘说完笑嘻嘻的。我从抽屉里拿了三大枚，心里想着豆蔻嚼起来凉飕飕的，很有意思。蓝姨娘在家里住下多么好啊，她可以常常的带我到城南游艺园去。大戏场里是雪雁琴的梅玉佩，文明戏场里呢是张笑影的聚碗钉。大
鼓书场里是梳辫子的女人唱大鼓。

还要吃小有天儿的那个冬菜包子。我一边跑出去一边就想，满眼啊都是那锣鼓喧天的欢乐的场面。

故事读到这里啊，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英子平静的家要出现波澜了。蓝姨娘在英子家暂住了下来，那她的到来呢，让这个家确实是热闹了起来，也让这个家是暗流涌动的。而小小的英子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最在乎的人。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蓝姨娘》的第二部分，看看英子是如何用自己的小智慧化解啊一场她看懂了却说不出口的家庭危机。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8月27号至31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文博会呢，以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设置8个展区。展览总面积呢2万平方米，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区市的500余家企业确定参展。
1: 本届文博会恰逢创办10周年，又处在14-15收官与15-15开局的关键节点，创新点满满。首次推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细分8大板块，系统回顾14-15以来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展望15-15文化建设新征程。另一个新展区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产区同样看点十足。
0: 呼伦贝尔市呢，以多彩呼伦贝尔极致草原印象为核心主题，惊艳亮相，匠心构筑一场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文化盛宴，立体呈现呼伦贝尔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崭新风貌与发展成效。展区划分为匠心非遗、文艺华章、创意空间、精品演绎4大功能区，运用数字科技、沉浸式场景，全方位地展现草原生态禀赋、民族人文底蕴与文旅发展活力。
1: 8月26日下午，记者来到展厅现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以多彩呼伦贝尔极致草原印象为主题的展厅，整体设计充满地域特色，蓝绿交织的流线造型搭配发光立体字，营造出辽阔草原的氛围感。特色民族文创手作、优秀文学作品、皮毛非遗饰品、农垦特色展品已陆续就位，错落陈列于展柜之中。
0: 工人细致地搭建展架、调试灯光、布置宣传展板，将草原生态风光、多民族文化交融成果、文旅发展成效通过图文展呈现。独具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充满草原气息的文创好物，让展厅呢初步展现浓郁的地域风情。待布展完成之后呢，这里将通过沉浸式的场景、特色展演，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的人文底蕴与产业活力，静待八方宾客前来感受极致草原魅力。
1: 据了解，文博会期间现场还有各种趣味活动、特色演绎、各种非遗技艺展演、皮雕画、剪纸、太阳花、小羊包挂等精彩纷呈。8月27日到31日，诚邀四海宾客来到内蒙古文博会，来到呼伦贝尔展厅，感受草原的极致魅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我国法律法规呢，对于遛狗行为呢，有着明确的规范。之前节目当中咱们也介绍过哈。
1: 是的。
0: 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呢，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要系绳、佩戴狗牌、做好免疫等等。如果说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承担呢？咱们和您说说。
1: 哎，事情是这样的哈，杨女士呢，就是遛狗没牵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就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的纠纷预防，法官又有何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哈，
0: 说一说这个事儿哈。发生在今年1月份，杨女士呢在河边遛狗的时候呢，没有牵狗绳，这个狗呢就向硬化路面跑去了。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呢，这个狗已经被撞伤了。其实我觉得吧，就那狗比较小的，它也比人跑得快。
1: 是啊，它速度会很快哈。
0: 就是你基本上追不上它，
1: 毕竟它是四条腿啊。
0: 对呀，就我有的时候也发现呢，这个小区里面有人遛狗吧，他就是不拴狗绳。
1: 对。
0: 他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就我发现有一些人他是给狗抱起来。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你说那小狗吧，它一旦蹭的一下窜出去，你
1: 追
0: 不上，
1: 是
0: 你咋抱它呀，是不是？你看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他就说了，因为杨某呢没有牵狗绳，这个狗呢就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的车辆撞到，受伤之后呢，这个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费花了8000多块钱。贾某驾驶的车辆呢，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元。
1: 哎，好像这个宠物的医疗费用非常贵哈。
0: 对。
1: 常常听人说，这个狗啊，如果生病了，比如说哪怕简单的这种像狗感冒了啊，肠胃这个不舒服、闹肚子什么的，好像也需要花挺多钱的哈。
0: 对对。
1: 哎，而回到这个事故呢，遛狗没有牵绳就是引发事故的核心原因。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0: 对，张慧也说呢，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就规定了，携犬出户的时候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牵狗绳，这是饲养人的一个法定义务。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你这个带着狗出去的时候呢要牵狗链，另外呢就是说成年人去牵
1: 啊，不是小孩，
0: 别让小孩牵。
1: 对，
0: 这个也不行。这个案子当中呢，饲养人遛狗没有牵狗绳，放任狗随意的闯入车道，就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
1: 没错。哎，这个咱们都知道，如果说比如说在高速上也好啊，或者说平时这个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看到这个小狗的时候，可能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0: 来不及。
1: 对，因为它本来它的速度也很 快，这个小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
0: 它还矮。
1: 对。哎，所以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最终呢，法院是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

0: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赔偿。如果说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说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之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来承担了。
1: 哎，那刚才我们也说到杨女士主张的还有其他的费用哈，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狗贬值损失，那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呢？哎，法官是这样解释的哈，狗的贬值损失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呢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适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
0: 对，
1: 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的金额也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对，如果说你是买了一辆新车，出来之后呢，被人家碰了，
1: 你有这个贬值损失，
0: 对，这个是有贬值损失的。
1: 是的，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在一些涉宠物丢失啊、伤亡的纠纷案件当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你看杨女士呢，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呢告诉记者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呢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呢，在法律上呢是属于财产，即便说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个呢是需要非常严格举证的。
1: 没错，哎，你不能说是这个心情不好，这个我比较伤心，然后就可以说这个有要求这个精神损伤哈，
0: 那不能你说咋地就咋地吧？
1: 对，哎，那这个法官助理宋君杰呢也说，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同时呢，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的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啊，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就其实吧，你就把那狗绳拴好了它，
1: 哎，就省了很多事儿，
0: 它就不会有这些事儿发生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还是你自己需要仔细一点。你看法官呢也提示要各尽其责嘛。
1: 嗯，
0: 你看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的时候，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军他就说了，提醒宠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外出呢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呢还应该佩戴嘴套。
1: 没错，
0: 这个是一定的。有的那个小狗吧，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大，
1: 哎，
0: 然后那个就怎么说呢，就呲嘴獠牙的冲你过来，
1: 挺吓人的。
0: 就即便是他没有伤你的那种，那种怎么说呢，叫心情吧。
1: 哎，没真，他没真下口哈。
0: 但是你看见他好像也挺害怕的，
1: 当然了。
0: 对，所以说他只要戴个小嘴套，哎，你心里也有底儿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所以说呢，不要因为啊，这个有人经常说的那个我家狗听话，
1: 嗯，
0: 哎，就在楼下跑一小会儿没事儿。这是侥幸心理，
1: 没错。
0: 所以你这有这个心理的话呢，你就容易放松警惕，它就容易出事儿，是吧？
1: 还经常听到人说，没事儿，别怕，我家狗不咬人
0: 啊。对，总有这样的事儿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时候呢，也要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要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确保行车安全。其实呢，就一个字儿，那就是慢。是吧，你行驶到小区附近的时候，经常有人穿行的时候，
1: 哎，仔细观察一下，
0: 这真的要仔细观察。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把那速度啊一定要慢下来。
1: 是的，
0: 比如说小区里面哈，有的小区呢现在还是让进车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你比如说人呐、啊、宠物啊、
1: 哎、
0: 自行车啊、
1: 小孩啊，都很多，
0: 小孩啊他都在这个路上走，路上行走什么的，你这个车如果开得太快的话，而且有很多驾驶盲区，
1: 哎，
0: 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啊，还有一些小宠物啊，它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怎么说，叫突然性，是吧？
1: 是啊，
0: 它突然就窜到你车前面了。
1: 所以说还是像刚才严哲哥说的那样哈，只要你慢一点，
0: 对，
1: 哎，其实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这个
0: 你要
1: 难以解决了哈。
0: 太快的话你自己都没有那个判断的时间。
1: 是的，
0: 哎呀，所以说咱们各尽其责吧，就像法官说的一样，是吧？
1: 嗯，
0: 对。另外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同样和宠物有关。其实很多人也会问哈，如果说宠物伤亡，这个主人是否能够获得精神损害方面的一个赔偿呢？
1: 哎，
0: 这个到底怎么赔偿，咱们今天也和您来说一说。你看2026年1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

0: 城镇猫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了1.8%。那么单只的犬年平均的消费是3006元，单只的猫呢年均消费是2085元。
1: 哎，宠物呢在法律上是物，其市场价值是财产损失的基本参照，但是宠物呢又是有温度的生命，承载着饲养人的时间投入与情感寄托，与普通的动产还有着本质的区别。
0: 对，
1: 就像刚才那个案件中哈，那位女士肯定也是非常的伤心哈，所以她就是也有这个想要精神赔偿的这个诉求哈。哎，所以当涉宠这个侵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变成了一道裁判难题。
0: 对，
1: 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赔偿，难以弥补当事人的情感创伤。哎，突破财产损害赔偿边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又未必能获得法律的支持。
0: 对，你看法制日报的记者呢也是梳理了公开资料之后发现，司法实践当中呢裁判尺度并不统一，有的法院呢判决支持赔偿，那比如说这个广西南宁一个宠物犬误食了老鼠药离世了，法院就认定宠物呢对主人具有特定人身意义，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有的法院呢则态度比较审慎，那么在河南焦作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法院向原告释明，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人身权益受损，宠物通常属于财产范畴。
1: 那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回应公众日益增长的宠物情感诉求权益呢？哎，法制日报的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宠物友好与法制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高同飞，以及办理过许多起这种涉宠纠纷的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坤。
0: 对，你看哈，请求赔偿有法可依。其实很多人也问哈，宠物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判断和赔偿数额明确规定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你看李坤也说啊，这个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精神损害呢，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哪三个呢？第一啊，侵权方呢需要存在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咱们刚才介绍那个司机师傅哈，
1: 哎，
0: 他撞那小狗，其实自己就不是故意的。
1: 对，他这个肯定是不是故意的。
0: 对，而且呢不是他的重大过失，对吧？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涉案宠物呢以具备就是什么呢，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种属性。
1: 哎，
0: 这个也不难理解吧。
1: 是的，
0: 就是说陪伴主人很长时间呗。
1: 哎，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是不是？
0: 对啊，你比如说呢，这个人哈长期的他是自己生活，然后有一小狗陪伴着他。
1: 哎，对，
0: 这个应该就叫做特定物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另外第三点啊，这个宠物的伤亡呢给狗主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而非一般的伤心难过。
1: 是，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肯定是如果出现了这类的事情哈，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种伤心难过，但肯定是不能因为你伤心难过啊然后就可以涉及到这个精神损害。
0: 对，这个精神伤害它有鉴定的是吧？
1: 对，哎，关于这个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通常要求饲养时间长，形成稳定的情感依赖，比如说是独居老人、单身人士的唯一情感寄托，
0: 对，
1: 或者是属于抑郁症患者等群体的抚慰的宠物哈，哎，更容易被认定。关于严重的精神损害的这个判断，主要结合医疗就诊记录、心理评估、持续治疗等直接证据，以及长期陪伴、喂养互动的照片、视频等辅助证据。
0: 对，你看高同飞呢也说，即使宠物已经具备了人身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的悲伤、遗憾或者说情绪波动都构成法律上的严重精神损害。法院呢仍需要综合侵害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以及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等等方面进行相关的判断。
1: 哎，我觉得这些都是挺好理解，而且咱们都是觉得挺认可的方式哈。
0: 对，
1: 哎，具体而言呢，一般要考察侵害方式，比如说像投毒、虐杀、残忍处置尸体、恶意隐瞒死亡原因等行为，通常就比一般事故更具有更强的精神冲击。
0: 对。
1: 二呢，就是要考察过错程度，民法典明确要求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对于宠物医院、寄养机构、托运机构等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应当结合其专业、注意义务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第三呢，就是要考察精神痛苦是否外化，不能完全依靠主观陈述，而应当通过就医记录、心理咨询记录、工作和生活的明显失序、报警记录、证人证言、纪念安排等证据加以证明。
0: 对，你看这个法官方面哈，对于这个宠物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其实他们也就提出了很多点，是吧？
1: 对。
0: 但事实上呢，我觉着养犬的这个人呢，他更具备对于犬只的一个怎么说呢，饲养过程中也好，还是呢你从这个买来犬只的开始也好，因为这里面呢你一定要记住啊，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行为，就是很多人呢买了犬之后，他养了几天，他会发现怎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呢，
1: 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哈，
0: 又麻烦，然后呢就几天之后就不太喜欢了，
1: 没达到自己想的那个预期哈，
0: 然后就把犬只呢放在自己的车上，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把犬给扔了，
1: 遗弃了。
0: 对，这个行为肯定是有
1: 啊，会的。
0: 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你也会对犬只构成一定的伤害，是吧？
1: 肯定会啊。我觉得看就像是那个我经常有的时候看这个动画片儿，就有一些小宠物啊，会有这样的心理哈。动画片演的虽然说是这个拟人化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小宠物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呀。
0: 对呀，那咱们对于这类人的行为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约束呢？我觉得也应该慢慢的会有啊。
1: 就是对宠物不负责任的这类人群啊。
0: 对，你比如说呢，你养的这宠物，就即便是你经常养着它，是吧，你把它拿到外边去，然后呢被车撞了，或者说伤了别人，那也是你这就不太负责，是不是？另外呢，咱们再说回来哈，赔偿数额呢应综合考虑以下的一个因素来确定，比如说呢行为人过错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情节，还有呢就是宠物的伤亡后果、宠物与主人的关系强度、精神损害的外化程度、行为人是否存在隐瞒、欺骗或者说侮辱性的处置，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等等等等。
1: 那在当前的认定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又是否恰当呢？李律师呢给大家介绍到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没有成文，逐条列举式的明确认定归这个认定的标准哈。宠物能否归入这一范畴，各地法院认知不一，部分法院认可长期陪伴、承载专属情感价值的伴侣宠物具有人格利益属性，支持精神损害的赔偿，也有法院呢固守传统财产权的认知，仅将宠物视作普通的财物，一般呢会驳回精神损害的赔偿主张。
0: 对，那关于赔偿数额方面呢，从现阶段司法实务来看，宠物伤亡精神损害赔偿呢普遍集中在1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突破这一区间的非常少，这个数额呢实际上并不太高，但是呢有其合理性。一是宠物是财产的一个定位，精神损害赔偿呢是例外保护而非常态。二呢就是立法层面呢是不鼓励无限度拔高宠物情感价值的，那防止出现天价赔偿和司法过度泛人格化。三呢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呢具有限赔偿属性，精神利益损失呢无法用金钱完全来填补，其目的呢不是对这个对价弥补财产损失，而是对精神创伤予以适度的抚慰就可以了。
1: 高同飞也说呢，目前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判断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倾向是只要宠物死亡就认为主人当然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另一种则是只有出现虐杀、尸体残缺等极端的情节才承认精神损害，这两种认知都不够准确。
0: 对，即便是没有那个虐杀情节的话，如果说宠物与主人长期共同生活，行为人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宠物死亡之后呢主人呢生活长期遭受严重的影响，这也可能构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1: 没错。值得注意的是呢，宠物医疗、寄养、托运等合同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请求容易被财产损失赔偿规则完全吸收，有的裁判认为既然存在服务合同，就只处理购买价格、服务费或者是医疗费，不再审查宠物是否承载特殊的情感利益，但是合同关系的存在呢不应当然排除这个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适用， 如果服务机构的行为同时符合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这个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等条件，就具有侵权责任评价的必要性。
0: 因此呢，应当形成具有层次的裁判规则，先明确什么情况下应该赔偿，然后呢，再依据关系强度、过错程度和损害后果确定数额，避免出现完全不赔或者说象征性的赔偿而缺乏充分说理的一个情况，分类明确，认定标准。
1: 我国宠物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又应当如何进一步完善呢？相关人士也说，从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看啊，哎，认为可以将长期承担家庭陪伴功能的宠物理解为一种伴侣动物型人格利益载体，或者是称为受到有限特殊保护的有限人格物。
0: 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一些导盲犬？
1: 哎，对，
0: 是吧？这就是长期陪伴。
1: 是的，
0: 出门的时候呢还会领着你，
1: 或者说是像刚才说的，咱们说那种独居老人啊、单身人士啊，哎，只跟这个宠物这个相依为命的这种情况哈。
0: 对，相依为命这个词儿用的挺好。所以说这个概念呢，其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宠物取得人的法律地位，是吧？它并不等同于人，是吧？也不意味着所有宠物都自动脱离财产的这种规则，而是在坚持宠物原则上属于物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承认某些具体宠物因为长期共同生活而承载了自然人的特殊情感利益。
1: 比较合理的路径呢，是在现行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框架内实行有限、审慎而有效的保护，既不能让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所有宠物纠纷中的固定附加项目，也不能让法律长期无视真实存在且客观证明的人宠情感关系。
0: 对，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了，建议出台专门的司法指导性的意见，以列举方式划定宠物归入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这个范畴，要明确区分应当认定、酌情认定、不予认定的三种情形。你看哈，其一呢，就是明确应当直接认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这种宠物类型。
1: 嗯，
0: 咱们刚才说那导盲犬呢，
1: 对
0: 吧？助残陪伴犬呐，这种辅助残障人士生活的功能性的宠物，还有呢就是长期独居的孤寡老人、抑郁症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等群体唯一情感寄托的伴侣宠物，还有呢就是承载特殊人生纪念意义、饲养年限较长且无可替代的宠物。
1: 嗯，
0: 以上几类呢与饲养人人格利益深度绑定，只要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说重大过失，宠物发生永久性伤亡，原则上呢可以直接认可其人格情感的价值。
1: 其二呢，就是要划定综合酌情认定的范围。普通家庭持续饲养3年以上，主人长期投入大量的时间照料，形成稳定情感羁绊的家养伴侣猫狗，对于此类宠物呢，法院可以结合饲养时长、日常照料记录、当事人精神受损的程度等综合来判断。
0: 对，另外呢，其三就是列明原则上不予认定的情形。你看哈，像短期饲养、用于繁育售卖或者说商业经营谋利的这种宠物，然后就是批量饲养，可随时选购同类替代，仅具有市场交易价值而缺乏专属情感寄托的宠物，主人呢疏于看管、未尽到饲养义务、未形成深度情感连结的宠物，这类宠物呢仅支持财产损失赔偿，不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则。
1: 通过分层分类的成文认定标准，既兼顾了大众饲养宠物的情感需求，也守住了宠物属于财产的底层逻辑，让此类的案件裁判有清晰的规则可依，说理有统一的标准可循。
0: 对，其实呢，说到宠物吧，大家可能第一个感觉都是，哎，你看毛茸茸的哈，
1: 哎，很可爱呀，
0: 就是非常可爱的，是吧？没事冲你摇摇尾巴呀，
1: 对，
0: 高兴了冲你叫两声啊，哎，都是这种的。但是呢，实际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两条吧，对于宠物来说呢，实际上它都有点这个，就是对于他们不太友好。
1: 嗯，没错。
0: 如果他们能听懂咱们说的话的话，那这他们可能挺伤心的，是吧？
1: 对于这个来讲，是他们的意外事故。
0: 对啊，你看对我造成多大的事故。来，咱们来说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这一条宠物要能听懂的话，他们会非常的高兴，是吧？
1: 要出去玩了哈。
0: 哎，你看，2026年6月26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池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五二 20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举行了。跟着萌宠游池州全域旅游线路同步推出，暑期专属文旅优惠政策也同步发布。东方航空安徽分公司呢，也是现场推介宠物进客舱特色服务产品，为游客携宠出行提供了便捷方案。
1: 随着养宠现象越来越普遍，携宠出行也已经成为了养宠人物的新需求。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养宠人呢，对于携宠出行的意愿也比较高，占比为71%。
0: 对，很多其实养猫犬的人哈，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第一个是放在家里自己担心，
1: 哎，
0: 然后呢就是想啊，你比如说他自己出去玩也没人陪伴是吧，就想把宠物拿出去。
1: 对呀、啊，带他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哈。
0: 哎，但是以前的那种交通方式啊也好，住宿方式也好，
1: 嗯，
0: 你出门玩的时候也好啊，对于这个猫犬来说呢，这就不是特别友好，
1: 没错。
0: 所以呢，在政策层面，2025年的11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首次将宠物周边啊归入兴趣消费大类。接着呢，就全国的工商联旅游业商会也发布了人宠友好旅游空间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推动携宠旅游走向规范化的发展。
1: 但是从实践来看呢，带着宠物去旅游仍然有不少毒点。如何让养宠人士便利地带着宠物去旅游呢？法制日报的相关记者啊，也采访了行业内相关专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士把家养的伴侣宠物视为家庭成员，带着他们一起踏上旅途。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地方也在为人宠友好旅游来创造环境。
0: 对，你看梳理当中也发现，仅2026年就有多地开展了专项宠物的文旅活动。2026年3月7号的时候呢，吉林省长春市54路有轨电车文旅专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乘客，宠物们在主人的陪伴下登上了这列穿行于城市街巷的电车，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约会。哎呀，说到这儿呢，其实以前呢、对宠物的大家的印象基本上，你比如说上这个公交车不让宠物上
1: 啊，对呀、
0: 然后呢去什么商店买东西啊不让宠物进，
1: 禁止宠物携带宠物哈、
0: 刚才咱们还说那个登飞机啊是吧这个公共交通不让上、
1: 对，
0: 哎，你看现在呢就友好啊、特别友好了。
1: 我觉得不仅友好，简直可以说是幸福了哈。你看还带着宠物去开 party 是吧，
0: 是
1: 这个复古的车厢之内呢，金毛慵懒地趴在座椅下，边牧好奇地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比熊呢在主人的怀里撒娇卖萌，更有市民带着兔子前来交友，软萌的模样也瞬间成为了全场焦点。原本安静的电车车厢在萌宠们的欢闹声中变身为流动的社交场、宠物们也在这里结识新朋友，主人们也因为共同的爱好打开了话匣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这种携着萌宠去旅游的这个萌宠做一些相关规定呢是吧，
1: 应该是会有的哈。
0: 你比如说有的人养那宠物是一条蛇，
1: 哎，
0: 你怎么着呢？你还拿着一条蛇去
1: 这样肯定你得有这个相关规定，比如说你得给它封起来哈。
0: 应该是有相关规定，比如说猫啊狗啊这小兔子啊这类东西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据了解呢，文旅专列目前每周六限时开放宠物乘车，不仅吸引了众多长春本地的养宠人士，还有周边城市的市民专程赶来。你看呢，仅在5月份，浙江省衢州市举行相应的文旅活动，并特别设计了宠物友好打卡，许多游客呢拿着像什么面包啊等等啊小吃的，一手牵着自家的宠物，在某屋的花顶的这个屋顶的这个花园来打卡，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
1: 还有地方发布了宠物加文旅的政策。2025年12月，江苏省扬州市印发关于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宠物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系统构建人宠和谐的高品质消费与生活场景。
0: 对，北京民俗旅游协会宠物友好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他就说了，这个 宠物加文旅并非简单的将宠物引入旅游市场，而是在情绪消费的驱动之下，以宠物为情感纽带，重构文旅消费生态。现在呢，宠物已经成为了养宠人士的重要情感陪伴了。你看，带着宠物去旅游啊，既是顺应消费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旅行业突破同质化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你比如说有些人哈，家里面养着宠物离不开人，他可能就放弃了出去旅游的这个想法了。
1: 对呀，
0: 对，
1: 不然的话，如果出去一段时间，这个宠物在家饿着，对，
0: 是不是
1: 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就是呗，而且出去的时候呢，也会担心乘车呀，去哪儿吃饭呢，住店呢，就不让带宠物的这个事儿嘛。
1: 没错。
0: 现在呢，如果说这方面的这个打开的话，哎，那很多养宠的人士，那真的就会踏上带着宠物去旅游的行程了。
1: 是的，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呢，部分地方立法也正在回应养宠人士对携宠出行的需求。例如北京市公园条例二审稿对于犬只入犬的犬只入园的这种条件哈和需要遵守的规范进行了系统规定，禁止携带烈性犬、大型犬进入公园，禁止携犬进入历史名园。在此基础上呢，授权除历史名园外的其他公园管理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入园，以及允许进入的具体区域和时段。携犬人呢，也需要承担入园期间相应的卫生和安全防护责任。
0: 对，卫生也很重要哈。说到卫生呢，就咱们要提示一下养犬的人士，你要是带着你家的爱犬出来玩儿、
1: 对，
0: 去什么公园啊、公共场所呀，就我建议啊，大家
1: 一定要讲卫生啊。
0: 啊，拿着点塑料袋儿，
1: 是，
0: 戴着点小手套，
1: 对，
0: 是吧？您家犬的那个排泄物啊，
1: 一定要处理好，
0: 自己收好了，
1: 是
0: 不是？别那个出去之后就什么，只要不抬头，遍地是毛楼。
1: 哎，我看很多现在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好物啊，比如说那种就是都不用。弯腰一根棍儿那种，然后下面带着那种像那个夹子一样那种，
0: 收集起来还是很方便。
1: 对，只要你想，
0: 那就只要你想，除非他不想，
1: 除非你就是压根儿不想。
0: 对，所以卫生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呢，就受访专家来看哈，当前宠物和旅游这种发展呢，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堵点。比如说哈，携犬出游的时候，交通先行。在北京农学院动物医院副院长赵恩满看来呢，目前宠物运输呢，分为陆路、铁路、航空这三大类。从陆路来说的话呢，养宠人士自驾游沿途配套的基础设施，这个是比较匮乏的。高速服务区的宠物专属区域配套呢，也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呢，各地对于养犬的饲养标准呢，并不统一。人宠友好的配套设施呢，也是比较缺乏。但是呢，我们相信啊，未来呢，也会进一步的解决。你比如说呢，像这个咱们知道啊，电车啊，以前咱们都知道呢，电车充起电来就是排队呀、充电桩不够啊，等等，
1: 不方便哈。
0: 慢慢的啊，随着这个发展，咱们这个出门的时候，电车出行也不用心里太焦虑了。
1: 是啊，现在都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了，
0: 到哪儿都能充，是不是？充电桩也够用，这个都是慢慢发展的。
1: 没错，
0: 我觉得呢，如果说宠物加文旅的这方面慢慢发展起来之后，您带着宠物出游，比如说到了什么服务区啊，到了哪儿？他们对于宠物的这些设施也会越来越齐全的，
1: 哎，越来越完善哈。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奇的记者一同到莫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鸟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鸟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鸟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翟许东的黄姑鸟地。

0: 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
1: 我种黄姑娘十五六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田间管理啦，然后选品种啦，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也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五六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0: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产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十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
2: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0: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
3: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墨奇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0: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海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地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
4: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5: 2026年，墨奇黄姑娘种植面积达11000亩左右，平均亩产可达1500公斤左右，亩产值可达9000多元。全旗46个村屯，1000多户农民从事姑娘种植，平均每户征收2万元左右。
0: 如今，小小的黄姑娘已然成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极具辨识度的农字号特色招牌。这一颗颗沉甸甸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好日子，更种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全新希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助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畅游南北哈，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河北张家口的宝藏小城，叫做玉县。很多人呢第一次念这个字儿吧，他可能会念错。
1: 嗯，
0: 哎，这个玉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多音字儿，它那个读音呢叫做蔚。
1: 哎，
0: 哪个蔚呢？蔚蓝的蔚。
1: 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刚一看见就会觉得它
0: 念成蔚县。对对对，它呢曾经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千年的古玉州，一边呢是塞外古堡的那种厚重的历史，一边呢是高山草原的辽阔风光，还有呢两项响当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树花和玉县剪纸，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适合周末短途出行，看古迹，看山野，品民俗，吃地道的塞北美食。这一趟旅行呢，能够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体验。
1: 说起玉县的历史，真的就值得好好说一说。这里处在太行山、衡山、燕山三座大山交汇的位置，自古就是中原和塞外往来的边关要道。民间流传玉县有800庄堡，方言整片土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古堡古村落，曾经呢这里屯兵驻守，抵御塞外，金戈铁马的岁月早已远去，但是一座座夯土古堡保留了下来，一砖一瓦都写满了边塞的沧桑故事。
0: 对，来到玉县的第一站呢，就可以先逛玉州古城。这座古城呢就在县城的中心，它是一座还活着的古城，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当地人呢依旧在这里面生活、买菜、散步，市井烟火气息呢特别浓。那么走在街道上呢，你能够真切感受到千年古城的那种日常。古城里面呢必打卡的就是两处国宝建筑，一个是玉皇阁，另一个就是南安寺塔。玉皇阁呢是修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登上高高的城楼，放眼望去，整片玉县盆地会尽收眼底。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夕阳洒在古城的屋顶，氛围感非常的不错，特别适合那个时候来拍照。
1: 嗯，
0: 旁边的南安寺塔，这是辽代留存下来的古塔，青砖塔身，风铃随风作响，站在塔下仿佛能听见千百年时光的那种回响。古城里面呢还有灵岩寺，古寺壁画精美，安静清幽，不用走马观花的赶路，那么慢悠悠的走一走街巷，看一看本地大爷下棋聊天，就可以感受古城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
1: 离开玉州的古城，一定要去暖泉古镇，这里也是来玉县旅行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古镇因为有四季恒温不会冰封的泉水，所以取名暖泉。暖泉古镇最核心的看点就是西古堡，也叫天下第一堡，完整保留了明代的瓮城结构，哎，高大厚重的城墙，古朴的街巷，老戏台，古院落保存完好。走在青石板路上，高高的土墙围合出古堡的格局，瞬间把人拉回明清时代。很多影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古堡的每一道门洞，每一面老墙也都自带历史的厚重感。
0: 白天咱们逛古堡看老院落，还可以走进剪纸的作坊。很多朋友呢都以为剪纸啊就都是拿剪刀剪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玉县的剪纸不一样，它主要是以刻刀为纸，
1: 哎，
0: 所以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刻纸。这个匠人呢拿着锋利的小刀在宣纸上层层雕刻，之后呢再染点鲜艳的这种矿物的色彩，你看吸取人物啊、花鸟吉祥图案呢，一张张窗花活灵活现，这可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刻一张剪纸，
1: 嗯，
0: 做完可以带走当做旅游纪念，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伴手礼。
1: 没错，等到夜幕降临，重头戏就来了，那就是震撼人心的打树花。
0: 对，
1: 这是玉县独有的民俗绝技，已经传承500多年。匠人身穿厚厚的防护皮衣，舀起1600摄氏度，滚烫的铁水，奋力甩动柳木勺，把铁水狠狠地泼向坚硬的古堡的这个城墙啊！一瞬间，这个铁水撞在墙上，炸裂开来，漫天金色的花火腾空绽放，如同万点星光倾泻而出。哎，火树的这种银花铺满夜空，场面也无比震撼。
0: 对，
1: 很多人说看过烟花无数，但是打树花带来的冲击力完全不一样。这是属于劳动人民独有的浪漫。在此呢，也提醒大家，打树花表演建议提前线上 购票。夜里呢，坝上温度低，哪怕夏天也要带一件厚外套，不要穿浅色的衣服，防止飞溅的火星烫坏衣物。找一个视角开阔的位置，静静地感受这场铁与火的盛宴。
0: 对，看完了古镇的民俗呢，咱们也换一种风景，去看一看玉县的自然风光。你看哈，空中草原一定不要错过它，它是高山之上的一片草原，海拔呢是有2000多米，也叫空中花园。夏天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呢，气温十分的凉爽，是天然的避暑地。漫山遍野开满了金莲花、雪绒花，草地一望无际，成群的牛羊悠闲地散落在草甸之上，大风车缓缓转动，云朵压得会很低，伸手仿佛就能够够到一样。雨后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遇见云海，群山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像闯入世外桃源一样。你可以在草原散步，吹吹塞外的风，远离城市喧嚣，身心都会觉得放松。这里面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高山草原天气多变，哪怕是晴天的话，也要随身带上一件防风的外套，注意防晒，不要踩踏花草，要爱护这片山野风光。
1: 喜欢徒步登山的朋友还可以去小五台山，它是河北的最高峰，山势雄奇，森林茂密，溪流潺潺，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里更适合有户外经验的朋友。群山巍峨，林木幽深，是感受太行山脉这个雄浑气魄的好去处。飞狐峪也是玉县很有名的景观，狭长的峡谷两侧山峰矗立，古道蜿蜒，古时候就是兵家的必经要道，开车穿行峡谷之间，感受大山带来的磅礴气势。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除了旅行之外哈，美食也不能辜负哈。玉县的美食带着浓郁的塞北杂粮特色，本地盛产杂粮，把粗粮做出万般滋味，想减肥的人哈，就去那儿，我觉得挺好。吃点粗粮、杂粮啥的，是吧？
1: 是的。
0: 到了那儿一定咱们要尝一尝玉县的粉坨，黄粉、苦荞粉，你看滑溜溜的，再配上汤汁和蘸料哈，清爽开胃，非常不错。另外呢，暖泉豆腐也是远近闻名。你看呢，这个豆香浓郁，筋道耐嚼，还有呢就是这个糖麻叶，这个咱都没听过，是吧？
1: 是的，
0: 黄金酥脆，香甜十足，这也是本地人比较喜欢的小吃。暖泉粽子风味独特，这个听过，暖泉的粽子非常出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南方粽子啊，它和南方的这个粽子口感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呢，大家可以尝一尝它这儿的硬菜啊，叫做玉县的八大碗，还有黄糕，还有这个砂锅炖菜，热气腾腾，特别适合这个塞外比较微凉的那个天气。所以呢，当地玉州的这个贡米呀，这都是可以带回家的一些特产，不用在景区门口买特产哈，去本地的县城里面的一些店铺，这个性价比呢还会非常高的。
1: 没错，说完风景美食，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出行的这种实用的提示哈。交通方面，自驾是最为便利的，从北京出发大概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玉县，公路的路况很好，公共交通呢可以坐大巴或者是火车抵达玉县县城，然后再打车去往各个景点。住宿有2种选择，想要方便看打树花，可以住在暖泉古镇周边，追求住宿条件，也可以住在玉县县城，选择会更多。
0: 对，也希望呢您在玉县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旅行和美好的回忆吧。
1: 是的，
0: 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纳达木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1-02334。
2: 饭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1-02334、1583478-0先生。 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火花。
1: 欢迎锁定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为大家整理了这样几首动听的歌。房间

关于想念，可能很多的词作者音乐人有各种各样的设定环节哈，他们可能会用各种的词藻各种的造句来呈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Eddie Chen 带来的这首失重想你，他把想念呈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失重。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这首歌严正好柔软时光。

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时光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比较抽象的名词，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去思考的，只是呢会把它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让你给这些抽象的概念一个定义的话，你会突然觉得这些内容有的时候让我们肃然起敬。 Bring Chin 带来的这首《我的》

有一位特别喜爱露营的朋友啊，他每天可能都在抖音上面要开直播，有的时候我去看一看，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说出了一番言论，他说喜欢露营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这个精神上的小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消极的，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世界上有一种自己比较执念的东西。其实也是啊，你看有很多人的露营啊，严格来说真正的露营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陌生的环境，甚至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当然呢，那些地方可能正因为是少有人去，风景景致呢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见到的，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一个这样的空间会不会更加的孤独呢？但是他们不会。那你问到所有这样去一个人露营的人，他们统一的答案是不会啊。那正是大家所追求的一种情景。我们都这是来自于扎扎苏的一首歌，叫做 Love River 爱河。

0: 荡漾着。
1: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在一个人的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段音乐陪伴，而这段音乐呢，可能会在我们不久或者说很久以后突然响起的时候，成为一段让我们特别难忘的旋律。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饶的《这世界》This World。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准时直播的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供销社乐队，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

王佳一带来的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啊。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半点之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有哪些音乐呢被大家更加的喜爱。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三名 ，Top Three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三名，陈小春带来《借过一下》。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五名，张杰带来《龙》。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呢。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说到金志文呢，在不间断的时间当中，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让我们惊喜的歌曲。而他呢，其实最初的那首翻唱就一直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那今天我们再来听金志文演唱这首《为爱痴狂》的时候，依然感觉到了他对于音乐的蓬勃力量。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六名 Top 6。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六名，莫文蔚带来阴天。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八名，宋亚轩带来破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榜上榜第九名来自于范晓萱的这首雪人。

妖雄榜上榜第十名，来自于邵家天下、无面小生等人带来的《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带给您的音乐飙升榜。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阴天》。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他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他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他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嗯，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啊，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族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
1: 东北话
0: 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她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是就是她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呢告诉我们说哈，
0: 是家风传承。
1: 对，他是这个家族传承，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从婆婆那里就学来的。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算一下，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一直的这么长时间呢，傅老师是把最好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其实他倾注在什么呀？就是俄罗斯古法的这个列巴制作上。
0: 其实当时咱们走进这个傅老师这个工坊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货物上都是满满的，然后他也是刚烤出来一炉哈，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呢，其实咱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采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络绎不绝的那个人是不是？都其实有时候是慕名而来，有的就是哎打听一下说谁家做的好呀，直接就去傅老师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走到这个恩河小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恩河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列巴、卖列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0: 多。
1: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
0: 是
1: 在恩河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0: 其实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1: 哎，对，甚至呢。 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0: 就是最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1: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傅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其实啊，如今这个傅小梅老师的这个列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列巴的售卖哈，
1: 对，
0: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列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列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列巴啊，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列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嗯，是这样。
1: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
2: 啊，
1: 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列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1: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2: 哎呀，特别喜欢啊！小朋友来了以后，你看还亲自做，亲手做，还有就是给他们烤出来，也吃到自己做的，特别高兴啊！特别那个，还有这个列巴的这个味道啊啥的，都特别喜欢他们。
0: 其实提到 DIY 呀，很多人都是感觉是那种手工艺品哈，
1: 对，
0: 就没有想到会说哎，列巴也能这个 DIY 这种制作的体验方式。
1: 是的，
0: 其实它这种方式呢，就是不仅让美食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也是让这一项非遗文化呢有了一种新的传承方式，就是不是那种授课的。其实在比如说一家人来带着孩子来哈，体验这种感觉有点乐趣，然后感觉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亲手制作的这种乐趣快感，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就是列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0: 对，就吃的方面。
1: 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列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是不是？
1: 是的。
0: 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那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但是是用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列巴，是不是？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列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列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0: 而且，
1: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0: 对，你像这种的话，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也觉得味道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

0: 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列巴记忆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1: 对，就自己留着。
0: 对，
1: 或者是传给下一代。
0: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
1: 嗯，
0: 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列巴，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1: 没错，
0: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
1: 嗯，
0: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她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
1: 这个，
0: 啊，真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列巴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列巴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列巴炉来在做，用这个列巴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呢？就是咱们这个烧柴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是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啊，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说起来这个炉子呀，特别有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炉里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嗯。
0: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列巴？
2: 一炉吧，能出个二十多个列巴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二十多个列巴。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炉的话就是一百多个列巴呗。嗯，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个。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三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玛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节，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经

0: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驯鹿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
1: 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傅小梅哈、傅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0: 传播、
1: 传播呀，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0: 对、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傅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结果通过这个傅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1: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0: 使用起来，
1: 对，真正的呢去坐上这几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0: 老炉
1: 老的列巴，
0: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1: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 的。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0: 酵
1: 母
0: 啊，对，
1: 烤箱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0: 啊，
1: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傅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0: 对，其实也是它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它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1: 对，
0: 但是呢，它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1: 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0: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你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呀、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1: 对、
0: 但是这个炉子是可烤不出来的。
1: 对呀、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0: 是，
1: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你看这个时长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耗费心力，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的列巴了。
0: 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1: 对，
0: 就是受如今环保也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1: 对，
0: 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傅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2: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手艺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1: 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2: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试穿，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也我得这20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来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足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1: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0: 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了，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1: 对呀、啊，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傅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傅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吧的制作技艺。
2: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就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是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间能起来就3次和面呢、啊、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式的。
1: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2: 有啊，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是之前他两年之前他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

0: 也不妨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列布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了嘛，啊，在那个打列布的时候，他的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就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业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那着急不行，所以它特别慢嘛，用这个列布引子来发酵的话，
1: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0: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呢，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2: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1: 对，
2: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列布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河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1: 对，费小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列布的制作技艺。
2: 对，
1: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2: 对，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列布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1: 对呀，
2: 就是为了吃得饱。
1: 是的，
2: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主要注重于口感哈。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列布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列布，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列布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对，对于
1: 好像还得适应一阵。
2: 是，对，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列布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1: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列布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列布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大家呢需要这个慢慢来调整的。
2: 对，
1: 当然了，就是因为口感的变化呢，也让这一门传统的手艺其实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传承当中的一定的这个挑战了，
2: 对，有一些困境了哈。
1: 对，是的。
2: 那这个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具体差距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所以就说这个古法制作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手艺和技术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0: 是。就是古法的话，它就是特别慢、繁琐。这个现代的话就是特别快，就是几个小时就建成品。我这个呢，你看，就是我用这个土炉子打的时候啊，炉子还烧3个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你看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 特别麻烦这个。
1: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猎巴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0: 特别好。就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猎巴房，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1: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0: 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猎巴之乡，还有花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的是好。
1: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0: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猎巴之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猎捕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猎捕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说到古法制作猎捕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猎捕花了哈。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猎捕，这猎捕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猎捕的核心秘诀。
2: 就是怎么的，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猎捕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是那个也是特别难嘛，特别麻烦。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做一次这个抓把的完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个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3: 用古法来做这个猎捕，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2: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啊，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形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醒发箱里，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3: 所以就是时间
2: 有点长。
3: 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2: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这种每天晚间都洗那个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做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啊，你就得做下去。他就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3: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2: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0: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文旅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猎捕的非遗烟火。
1: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地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猎捕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1: 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猎捕啊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收，擦亮本土文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0: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 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和呢就是全力打造猎巴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猎巴手艺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猎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4: 猎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和乡也在打造这个猎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俄罗斯族乡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猎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猎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猎巴风味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猎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猎巴的生产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3: 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猎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4: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猎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这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猎巴培训班啊或者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猎巴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班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猎巴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猎巴产业做大做强。这猎巴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3: 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4: 从事猎巴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猎巴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3: 恩和呢这个猎巴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啊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0: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猎巴呀真正就扛起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化的招牌。
3: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易宁。

在第二季《我是歌手》当中，让很多歌迷关注点锁在了张宇这个主持人的身份上，看到了他除了在唱苦情歌之外，能言善道、幽默十足的主持功力。他也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说，让大家以后千万别一想起他就将他定位在苦情歌手上。

男人有的时候会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孩子，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人来哄的。有小脾气的时候还是要迁就的，脆弱的时候要需要小心翼翼的呵护。接下来的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别人都在传》。

情爱永远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课题，爱与不爱又怎是只字片语能说得清的呢？听过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人人都会说女人心底海底针，可男人的心其实也一样。男人的心不能猜，要用脑，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你的小鸟依人来满足被依赖的感觉，

如果对男人达到了这种境界，也许我们会搞明白，自然也就会知道他所思所想，他的心思和他唱出来的、说出来的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最后来听一首男人歌，陈晓东的《比我幸福》。

声音真好，能把我和电波那一端的你连接在一起。如果我的声音曾在某个时刻温暖过你，那我想这就是我做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和最应该坚持下去的理由。

这些守护心灵的歌不仅仅是感动，就好像是被融化的寒冰，灵魂在一段时间之内就能够得到包容和呵护。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生活中多给自己一些无所谓的态度，不是超脱，不是洒脱，何不将心绪重新的组合一下？96%留给洒脱的笑，只让悲伤占上少少的那么3.9%，剩下的0.1%升华至超脱。伤心如果需要解释，我们就要给他1000个理由。

网络流行的一句话，感情是易耗品，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对的人，不留恋会失去的，千般挽留也会走，不贪心远处的风景，也不一定比眼前的更好。

明知道百思无用，却始终想得到认同和支持。很多扎根在心中的无奈，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已经厌倦，却回天无力，很多事都事与愿违。明知道就算是用力拉扯，可能也摆脱不了这种束缚。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
8: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 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3000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跨越地域的温情连结。一份孩童手绘画作，一面致谢锦旗，从香港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写下一段港蒙之间温暖动人的公益故事。
1: 近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接连收到两份特殊的致谢礼物，一份来自香港道慈佛舍杨日林纪念学校特殊学生钟静怡之手，是孩子亲手绘制的画作，另一份则是由活动承办方爱学游香港有限公司、非常游学教育基金会、内蒙古爱星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呼伦贝尔科技体育运动协会联合送来的致谢锦旗。锦旗上书“牵手公益同行，情系港蒙互通”14个字，既是对机场公益接待服务的由衷肯定，也见证着一场跨越山海的暖心相遇。
0: 本次航空研学呢，属于“百万青年看祖国”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香港道慈佛舍杨日林纪念学校的25位特殊儿童，在11位家长、4位老师及1位领队的陪同下，走进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开启别开生面的航空研学课堂。工作人员呢，带领孩子们走进航空机库，近距离观摩塞纳斯 C208 等机型，并前往消防站沉浸式的学习应急逃生的知识，到访场务管理区了解飞行安全常识，走进中心变电站聆听电力保障岗位隐形守护者的幕后故事。
1: 同时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各岗位讲解员特意优化讲解内容，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温和耐心的方式引导参观。在安全有序的氛围里，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航空知识，收获知识与满满的快乐。
0: 一纸画作寄心意，一面锦旗再深情，这份来自3000公里之外的肯定，是对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公益接待工作的最高褒奖，更是蒙港两地情谊鲜活生动的一个见证。
1: 一扇空港既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也是展示呼伦贝尔城市温度与民族情怀的重要窗口。作为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呼伦贝尔立足地域优势，以航空为媒，以公益为桥，不断搭建起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交往交流的广阔平台，让更多远方的朋友走进呼伦贝尔，读懂呼伦贝尔，在互通交融的中厚植家国情怀，让呼伦贝尔大地的温情故事乘着银翼飞向更远的地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咱们都有这个出差啊，或者说出门旅游游玩的这个历程哈。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呢，当然也都有住店的这个经历。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很多人也有过类似的这种苦恼，就是说我订好了酒店，
1: 嗯，
0: 但是呢，我由于行程方面的一个安排吧，
1: 哎，
0: 我可能住得很晚。
1: 对，
0: 就是说呢，我可能八九点钟，甚至是呢11、12点我才到了宾馆。
1: 哎，有的时候就是凌晨哈才能到。
0: 对，嗯，对。但是呢，咱们大家呢又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管你几点到的酒店，
1: 是的，
0: 但是呢，你第二天退房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12点左右。
1: 哎，没错，
0: 是吧？这也就表明了什么呢？那我们提前一天订的这个酒店吧，那我住的时间就没到位。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根本就不满一天，就是完整的一天它不满。
0: 完整的一天，嗯，对，不满一天。所以说，长期以来呢，你比如说14点入住，12点退房，这是国内酒店行业的一个通行惯例。如今呢，随着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消费者呢对于服务体验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一行业惯例呢正在被悄然的打破。那部分酒店开始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算起，住满了24小时，你再退房，然后呢还不额外收费。
1: 哎，这听起来也太好了哈！
0: 对，
1: 这应该归到好消息里面。哎，其实应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样，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哈。
0: 对，
1: 尤其是我就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为了这个特价机票哈，嗯，一般都是特别晚的。这个特价的机票都是，比如说凌晨12点呀，或者是11点多呀，这样到机场。
0: 嗯，
1: 然后你从机场在这个打车到酒店，他到那儿肯定就是
0: 那更晚了。
1: 对呀，12点多这样哈。
0: 对。
1: 然后仍然是第二天要求你在中午12点退房。
0: 哎
1: 哎，这其实是相当于就住了12个小时，对吧？
0: 不太合理吗？
1: 对，哎，咱们都会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哈。
0: 对。
1: 哎，所以说从方便酒店排房到方便客人行程变化背后，首先就是酒店业对多元市场需求的主动回应。在山东做勘测工作的李家邦对此就深有感触。一次出差呢，合作方临时有事儿，他只能在酒店里等着。眼看到了退房时间，他赶忙去前台申请延时。对方说客房紧张，原本要收半天的房费，后来反复沟通才争取到延迟到15时，哎，外加收取1小时的费用。哎，他是这么说的哈，钱虽然不多，但是待在房间里也很焦虑。合作方来了之后呢，就急匆匆地退房出门，有些设备还差点落在房间里。李家邦说呢，如果酒店能够按照实际入住的时长计费，自己大可以从容处理完工作再退房。
0: 对，
1: 自那以后呢，他订酒店都会优先的选能弹性退房的。
0: 嗯，
1: 很多时候不是非要住满24小时，而是这种弹性让人心里有底，能从容的安排事情。
0: 对呀，就你比如说有午睡习惯的这些人哈。
1: 对呀。
0: 那我12点退了房，我去哪儿睡呢？
1: 你根本就没办法午睡了。
0: 你能不能让我睡个午觉，我再退房呢？多好，
1: 是
0: 不是？
1: 对呀，休息一会儿嘛。
0: 对呀，你看去年刚退休的这个河南大爷李建民，哎，他就跟着老伴儿去浙江杭州玩去了。
1: 嗯，
0: 逛了一上午的西湖之后，想着中午呢就回酒店歇口气儿呗，睡个午觉，然后再接着逛。结果到了11点30分呢，刚回到房间就接到了前台打来的电话，
1: 哎，
0: 就提醒这老两口就12点呐，就退房了。然后李建民就说呢，老伴儿血压本来就有点高，然后就说能不能让我们多待一个小时呢？然后对方说这客房呢早已经订出去了，
1: 嗯，
0: 最多延时到12点30分，也就是说就给你们俩半小时。
1: 对
0: 啊，然后你看哈，这个大爷说，我们只好手忙脚乱的去收拾行李了，然后呢，在大堂坐着等到14点多才缓过来，
1: 哎，
0: 给老两口累的是吧？
1: 是啊。
0: 然后他们也说，原计划的灵隐寺那也去不成了呗。就像他们这种老年人，很多呢都有午睡的习惯，多睡个午觉呢，对于提升旅行体验这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后来呢，也是有一次去四川成都住的这个酒店，说呢可以延时到14点，所以他和老伴儿呢就踏踏实实的睡了个午觉，下午还去逛了这个宽窄巷子。他自己也说，别看多睡了一个小时，这整个人的状态啊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哎，就是看似哈说这个12点退房和到2点退房只差2个小时，但其实差的事儿还挺多的哈。
0: 当然了，
1: 哎，而且说没有弹性退房这一说，就会让人心里很紧绷。
0: 对呀，你说几点就几点，到了点你就帮我往外撵。
1: 对呀，你说有的时候可能收拾东西慢一点啊之类的，都心惊胆战的。
0: 当然，
1: 就心想你会不会跟我多要一个小时的房钱呢？是吧？
0: 是，
1: 或者说甚至有些这个不太那个灵活的这种规则哈，他甚至跟你说 多要半天的房钱这种，
0: 是是，
1: 哎，让人觉得太可怕了。对接消费者需求呢，更多酒店也通过精细化管理挖掘出服务优化的空间。哎，相关的人员呢也走访北京多家的酒店，发现尽管大多数的酒店尚未正式实行24小时退房制，但是弹性退房、灵活处理已成为普遍的做法。比如说，全季酒店的会员可以延迟退房至14时。希尔顿欢朋、丽丰、汉庭等酒店也可以根据需求适当的延时。
0: 对，哎，其实我在想哈，比如说我住的晚了，
1: 嗯，
0: 进来之后，然后第二天呢，你还要在12点之前撵我走，
1: 对，
0: 甚至呢，我想多待一会儿，你要加我钱
1: 啊，也不让。
0: 那如果说我没住够24小时的话，
1: 嗯。
0: 我或者说提前退房，那你能不能退我钱呢？
1: 哎，那肯定是不能，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吧，在很多的这个游客呀，或者说住店人的心里来讲的话，
1: 嗯，
0: 是不是有点霸王条款？
1: 哎，就是有点不公平哈。
0: 哎，没错，你看重庆庆祝酒店南滨路的一个店长，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也发现哈，很多客人头一天深夜抵达入住，第二天中午12点呢就被催着退房，休息时间呢这是完全不足的。
1: 没错。
0: 然后他也说呢，2025年9月份开始呢，这个进驻酒店呢，在重庆啊、贵阳、贵州、西安、陕西等近40家门店的部分平台，就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为更多客人提供了相关的便利。
1: 谈及弹性退房给酒店带来的压力，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名店长哈，他也坦言说，目前实际上住满24小时的客人极少，
0: 对，
1: 正常排班即可应对。哎，因为大家都是比如说出去玩也好，出差也好，他不可能一直就在酒店住着。
0: 对呀，而且很多人我也没必要说我非得住到12点就完事儿。

0: 压力也相对更大。那么三亚的一家大型酒店的管理人员李晨晨女士就说了，来三亚的家庭游住户呢，这个往往上午就到店，而且呢旺季的客房订单度呢也是比较集中。
1: 如果实行24小时退房制，前面客人不退房，后面的客人就无法入住。
0: 对，
1: 新客人入住的不确定性增大，反而会影响商旅体验。李晨晨认为呢，退房时间碎片化后，保洁就需要随时待命，人手就显得更紧张了。
0: 嗯，
1: 哎，这也就是常常这个我们比如说晚点走啊，晚点退房，哎，像这个大堂的这个相关服务人员就会跟你说哈，不行，哎，后面的人马上就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如果说你晚点走，人家这个房间没打扫好，会影响你后面的人入住。
0: 对，你退了房之后呢，这还有保洁在打扫，需要时间的，
1: 还有这个过程哈。
0: 嗯，
1: 哎，所以他们也说，未来呢，体量较小的酒店可以优先在淡季探索弹性退房的服务，大型酒店可以用部分房型试行来探索24小时退房服务。
0: 对，另外呢，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院长谢朝武呢也认为，这一尝试呢是从以酒店为中心转向以客人为中心的这种计费模式，保障了客人完整的24小时住宿权益，也降低了客人的时均支付的一个价格，减少超时退房带来的损失。对商务客人而言呢，它降低了商务出行的这种时间成本，也释放了中小频次的商务出行需求，客人不用匆忙的离店，还可能间接带动目的地的餐饮、购物等等方面的一个消费。
1: 哎，没错，尤其是餐饮哈，至少他可以中午吃完饭再走，
0: 啊、
1: 是吧？
0: 当然，当然。
1: 不过呢，酒店推行弹性退房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产品优势和差异化的体现，也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一方面呢，弹性退房会压缩新客人的可入住窗口，旺季满房的时候呢，会挤压后续的订单接待能力；另一方面，客人入住时长增加，不草消耗易耗品这类综合消耗上升，单客的成本显著提高。此外呢，部分酒店区分季节、分时段推行，商旅消费者难以准确的把握。
0: 对，那么另外呢，在某些人士看来呢，弹性退房呢也应该市场化、差异化，是这种竞争策略吧。但是并非所有酒店呢都适合，其实呢更适用于客房数量比较多、淡季空置率比较高的商务酒店和旅游观光型的这类酒店。
1: 没错，哎，酒店呢可以分层设置权益，优先面向会员、协议客户开放，但是或者是作为淡季促销策略，旺季适当收紧。同时呢，酒店也可以通过优化排班模式、升级 PMS 系统、错峰释放资源等方式挖掘潜力，从千店一面到因需而变。24小时退房制能否成为新的行业标准，尚需时间检验。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吧，可以在大数据里面呢找一点儿这个思路，
1: 嗯，找点解决方法哈。
0: 对呀、啊，就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酒店哈，它的房间数量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不管是淡季吧还是旺季，咱们在接待游客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游客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坐的哪趟航班，
1: 哦，
0: 哪趟火车，会不会晚点，晚点到几点，这个提前咱们都是会有一些数据的，是吧？
1: 对，或者说是像这个火车站附近呐、啊，机场附近啊，
0: 对，
1: 哎，这类的店哈，
0: 对，你比如说这个人哈。他是后半夜才到，
1: 嗯，
0: 你呢就知道他这个航班了，然后呢、
1: 啊、
0: 第二天你就可以把他这个房间呢往后延一延，延具体延到几点，我觉得他来了之后呢，你可以和他沟通，
1: 对，
0: 因为他离店不管是旅游还是乘车，其实他还是有一个时间的，
1: 没错，
0: 就是我啥时候走，可能我票提前订好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第二天下午5:30的这个飞机或者是火车，
1: 嗯，
0: 那我应该大部分时间就是在3:00或者说4:00，
1: 哎，就走了，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数据就可以分析一下下一位订这个房的人是不是有在这个时间段订的，
1: 哎，
0: 你再安排，这不就可以了吗？
1: 是的，
0: 对，
1: 哎，现在已经这么智能了哈，
0: 就是，
1: 大家在浏览过程中，其实你的数据都可以录入到里面，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能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哈。
0: 对，总之吧，就还是那句话，叫以人为本，咱们，
1: 嗯。
0: 这个不管是酒店呢，还是这个就这怎么说叫服务行业吧，是不是？
1: 是的，
0: 咱们要以游客和这个住店的人为中心，是不是？
1: 没错，
0: 这才对。来说到住店的这个事儿呢，咱们接下来要和您说到的哈，就是让人感觉挺惋惜的。
1: 嗯，
0: 咱们到湖南看一看哈，这个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遇索赔，这件事儿呢，最近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那么记者呢，在湖南祁东采访了解到，26号下午，死者家属呢已经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

0: 26号晚呢，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呢，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也表示呢，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
1: 那么这件事情过程究竟如何呢？记者也赶赴湖南省祁东县，采访了当事人双方和参与调解的人员，并且是调阅了多份笔录，是否存在施救不当。经过记者多方询问，并且与多份的笔录印证，死者罗某生前呢是店主的街坊邻居，以棋牌店的这个店主啊肖爱华相识。事发当天，老人独自走到棋牌店的门口一张椅子上坐下，从未与任何人有过接触。
0: 对，随后呢，老人突发了身体状况，肖爱华呢一时也慌了神儿，拨号的地方都找不到了。然后呢，喊来其他人帮忙拨打了这个120。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吧，店内又没有空调，他也判断这老人可能是中暑了吧。然后呢，按民间经验呢，也将他移至门口通风的地方。这个祁东话说呢，中暑要见天儿，见天儿能呼吸新鲜空气，这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1: 哎，然而老人呢最终离世，家属就通过回看视频，认为肖爱华施救的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的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没有外力伤害，也没有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
0: 对，现场视频当中也显示呢，肖爱华全程是比较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那么在此后的调解当中呢，这个也都点明了哈，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说呢，店主一方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也是参与调解的祁东县虹桥街道综治主任陈忠这么表示的。
1: 店主一方有没有被威胁呢？那既然没有责任，为何还有19000元的人道主义补偿？记者了解到，17日下午接到医院报警之后，虹桥派出所将肖爱华和两名目击者请去调查。在场处置的派出所民警告诉当事人双方，说可以就这一事件到综治中心进行调解。
0: 对，那么对于这一期间是否有过停尸闹事的这个威胁，双方各有说法。死者妻子在笔录当中否认亲属有过此类言行，死者的儿子呢也对记者表示从没有听过，但是店主一方呢则在笔录当中称对方前妻有过不赔偿就把尸体放门口的这种表达，但承认的确没有真正的实施。
1: 那在18日第一次正式调解，罗某家属提出10万元的诉求。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都有点像这个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个事儿哈。你说如果人出现了这种意外，那如果我们是这个
0: 在场的话，对啊，你在场的话，你到底救还是不救呢？
1: 对，而且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哈。
0: 对，
1: 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救？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那每个人自己本来他了解的就不一样哈。
0: 你比如说当时咱们说那店主，
1: 对，
0: 他是不是没学过急救知识
1: 啊？
0: 不了解，
1: 知道这种老话哈，知道说要见天儿。
0: 对，所以和这个不了解的人，一旦这个他眼前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确实会手忙脚乱。
1: 没错。哎，那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陈小毛就介绍说，调解的方当面讲明法律规则，依民法典主张侵权赔偿需要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同时呢告知调解自愿，任何一方不同意即可终止。卷宗也显示肖爱华坚持自己无过错，但自愿人道帮扶2000元，罗某家属降至5000元后不再退步，调解就此暂停。考虑到天气炎热，经调解人员的建议，罗某家属于当日下午进行火化遗体。
0: 对，19号的时候呢，第二次调解采取了背对背的方式，罗某家属呢将补偿金额降至20000，念及老年人呢是这个街坊邻居，如今不幸离世，店主肖爱华的一名亲属呢根据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主动提出了15000元。此后呢，考虑到分歧和矛盾影响精力时间，也可能产生次生的问题，双方逐渐达成了19000元的共识。肖爱华的丈夫呢当场就转账了。
1: 参与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刘林，哎，他说，我们没有权利逼迫别人出钱，开始时是店主一方主动提出的给几千元，参考同类事件的调解方案呢也是店主一方亲属先提的，而从时间线看呢，签约前一天遗体已火化，客观上的确不存在停尸要挟的条件。
0: 那么肖爱华为何要掏钱呢？ 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
1: 是的。
0: 肖爱华的儿子自己也坦言，家里本想着就只给2-3千元吧。
1: 嗯。
0: 最终呢，接受19000元，是因为考虑到自己母亲的身体状况。你看，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自己也是一直失眠。
1: 哎，对，因为这个通过咱们这个了解哈，这个读到这个新闻，也觉得这也不是一位年轻人了。
0: 对。
1: 哎，因为也可能也是一位岁数比较大的阿姨，我觉得如果要是出了这样的事儿，心里肯定也挺难受的哈。
0: 当然。
1: 哎，那调解是不是和稀泥，有网友这样质疑哈。既然说初步核查已显示店主无责，为什么还要组织调解呢？民事问题是谁主张谁举证，那调解人员也没有资格下权威判断，只能是向双方说明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有责任。
0: 对，你看综治中心是否可以拒绝主持调解呢？相关人士也表示呢，只要群众双方确实发生矛盾和争议，也没有一方闹过事儿或者说违法，一般呢是应该给调解的。他也表示说，结合网上舆论等等的一些意见呢，后续工作当中也会认真的复盘。
1: 哎，其实这就是一个给咱们说理的地方呗。
0: 对，
1: 哎，相当就是这个调解中心嘛哈。
0: 对，就是这样。
1: 祁东县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呢也介绍，当地的每年大部分民事纠纷都通过调解解决。调解作为一种柔性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吸附民间矛盾纠纷，避免案件大量的涌入法院或者就地激化。这位负责人呢也坦言，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这个度如何把握，即使是资深的调解人员也会有困惑。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
0: 对，确实挺难的哈。你看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夏璇他就表示了，本案采用的是基层调解这一纠纷解决程序，这个本身呢它是不存在问题的。基层调解呢是我国独具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基层矛盾的时候呢，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1: 他认为该事件引发了进一步思考，在基层调解的过程中应当如何保障当事人真实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确保调解结果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应深刻地认识到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定分止争，而非简单的息事宁人。夏璇也建议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同时优化调解员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是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以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纠纷。
0: 对，一定要提前培训啊。
1: 是啊，
0: 就是否则两方的话本来没啥矛盾，
1: 哎，在激化矛盾了。
0: 你调解的不当，那就很有可能激化这个矛盾，是吧？
1: 没错。
0: 你看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本就表示了，这个案件呢也是折射出了基层调解当中的情理法与现代社会的法理情两种排序的一个冲突。那么基层调解资源是有限的，那么调解员呢往往倾向选择具体情境下可行的一个权宜之计。他也认为呢，破局关键呢在于打破情境约束，推动调解过程适度公开，借助公共讨论形成共识，引入社会的监督，促使基层调解从息事宁人向以理服人而演进。
1: 事件的最新进展，罗某儿子告诉记者，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呢，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哎，他们是这样说的哈，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于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
0: 对，记者也看到呢，26号16时55分的时候呢，罗某家属呢就将这19000元转回到了肖爱华儿子的账户。上面备注呢也写着哈，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26号晚上的时候呢，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之下，双方也是签署了一份见证书。
1: 罗某家属也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肖爱华的儿子表示，感谢全社会对该事件和家人的关心，愿意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给慈善机构。全家呢也将继续施行善行，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过后呢，他们就会去慈善总会办理捐赠手续。
0: 哎。对，这说到这儿呢，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哈。
1: 是的，
0: 对，实际上呢，也确实让很多人心里就捏了一把汗。就是这件事如果一旦解决不好的话，就这种矛盾吧，它会一直持续下去。
1: 哎，是啊。
0: 对呀，你比如说这个一个月、2个月，甚至有的时间很长，会达到几年的时间。 是不是？如果一旦时间比较长了的话，那确实是影响两家人的这个精力，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咱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说呢，把心沉下去，是不是？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有法可依的，
1: 哎，都是可以解决的。
0: 哎，对，你自己

0: 你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咱们周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士，咱们可以请教吗？
1: 就像刚才说的调解中心啊这类地方哈，
0: 对，你可以去那个专业的地方去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
1: 是的，
0: 怎么办，这个人家会给你很好的答案的，是不是？
1: 总有说理的地方哈。
0: 哎，对，来，咱们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哈，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住的那个镇上吧，就是养猪的真的不少。
1: 哎，
0: 然后呢都喂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自家的那个剩饭剩菜也都喂。
1: 是啊，
0: 是不是？然后这个好像也没有人说不行，是吧？
1: 对呀，这个我觉得自己家喂自己家的这个这些牲畜也好
0: 啊，
1: 这个
0: 就是自己家散养的那个小猪啊，什么什么小狗啊，这都是用剩饭剩菜喂的。
1: 哎，你喂它什么？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想，没人管啊。
0: 对。但是近日呢，剩饭剩菜直接喂猪违法，哎，你看登上了热搜。
1: 是的，
0: 并且称呢，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养殖场，另外呢，就是这里面也含散养户吧。剩菜剩饭直接喂猪呢，这是违法的，违规的时候呢，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是属实呢？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这一方面的呢？接下来咱们就和您说一说。
1: 哎，你看这个标题啊，就让人觉得这个挺惊奇的哈。
0: 嗯，对，
1: 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那关于这个是否违法的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哎，接受了记者采访时表示啊，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来这个喂自己家里养的几头猪，就像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
0: 养几头嘛，
1: 对，而且是自己家养的，你就比如说是自己家过年吃啊，或者是用于什么自己家的这种用途啊，
0: 对，
1: 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是不违法的。
0: 哎，
1: 如果是这种畜禽养殖场，对于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的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这个鸡鸭、猪鹅这些畜禽，那就是违法的。
0: 哎，这不就明确了吗？是不是？你家里面就只养了两三头猪？
1: 哎。
0: 对，我们自己家的是吧？
1: 对，
0: 我又不往出卖。
1: 是的，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哎，只要不是这种什么养猪场、养鸡场，
0: 你养了几千头猪。那你说你到处去收这个泔水去喂这个猪，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没错。
0: 另外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514条，具体包括3款规定。你看这个王灿发也分析说了，那么第一条，这个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负责。
1: 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是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的剩饭剩菜，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0: 对，另外第三款呢，就是禁止性的条款，也就是说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也就是说呢，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这个厨余垃圾才能够直接的来饲喂畜禽。
1: 没错，法典呢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将这个剩饭剩菜直接饲喂给家庭自己养殖的少量畜禽。比如说农村家庭哈，将自己家里的剩饭剩菜饲喂给自己家养的猪狗鸡鸭是不在禁止之列的。而且呢，根据法典规定，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直接饲养畜禽也不在禁止之列。
0: 对，另外呢，在处罚方面哈，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哎，这个罚款其实挺重的哈。那对个人的这类违法行为呢，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法典第1231条也规定，对这个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由生

0: 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呢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严重的报经有关批准的人民政府来进行批准，责令停业或者说关闭。
1: 哎，我觉得说到这儿咱们也挺好理解的哈。哎，就如果你自己家里的这些畜禽啊，你想怎么这个喂它吃点什么东西，其实你还是有相对自由的哈。
0: 对。
1: 但如果你是你家养像刚才咱们说几千头你这个猪啊鸡啊，哎，你是这种养殖场，
0: 你要卖给别人的吗？
1: 对，你要卖给别人的，你一定要对它负责哈。
0: 对对对。
1: 哎，那违法行为是否一律处罚呢？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231条规定，如果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林潇潇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一般情形下，本条的强制性责任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这就意味着执法机关呢，应在必要而非所有的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第二呢，是根据法典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因此说罚款呢，并非是必然结果。”
0: 对，林潇潇同时还说呢，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那么立法初衷呢，就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呢，在2018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这个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一个通知，明确也要求这个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也反映了该项的要求，而相关条款呢也最终被纳入了生态环境法典，并且呢是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对于广大养殖户或者说相关经营主体而言的话，应该正确的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说提示大家要自觉遵守法律。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阿荣旗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马赫列民村迎来十余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冠栖息觅食。珍稀候鸟翩跹驻足，悠然栖息，成为阿荣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鲜活见证。东方白冠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对水质、植被、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检验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性物种，被誉为生态环境的天然监测员。镜头下，成群东方白冠身姿优雅，羽白如雪，黑喙红腿特征鲜明。它们或低空盘旋俯瞰田野，或漫步浅滩觅食休憩，或结伴驻足嬉戏，灵动优美的身姿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赫列民村村民敖不和。
1: 我看见那大约是11、12个，然后回头我就把车停到那嘎，我先拍个照呗。等我拍照时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也飞得不远，就飞个100多米，然后给那又停下来了，又给那个吃东西啥的。
0: 近年来，阿荣旗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河湖治理、植被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工作，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环境。同时广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引导群众自觉爱鸟护鸟、守护生态，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日益浓厚，辖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各类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停歇安家。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郑海军：
2: 我们这个接到线索之后，立即奔赴现场，发现是东方白冠，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在全球的这个现存数量应该大概在9000只左右，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也说明咱们阿荣旗生态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改观，包括市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呼吁吧全体市民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然后让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阿荣旗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健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用心守护绿水青山，呵护野生生灵，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吸引更多珍稀鸟兽驻足安家、繁衍生息，持续绘就全域生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那今天呢咱们往南边走一走哈。如果说你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好看、干净治愈、人少景美、自带浪漫氛围的海岛，那咱们就真心推荐你来一趟福建的平潭岛。平潭呢也叫做蓝岛，这是福建第一大岛，也是咱们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它不像三亚那么热闹拥挤，也不像鼓浪屿那样的商业化，这里的海呢纯粹的是玻璃海。什么是玻璃海呢？就是天是干净的蓝、风是温柔的咸，随便走一走呢都是治愈感满满的那种海景画面。所以说呢，不管是情侣出行、闺蜜出行，还是一家人轻松的去度假，平潭这个地方都特别的适合。
1: 很多人第一次来平潭都会被这里的蓝色大海惊艳到。平潭的海呢层次特别丰富，近看是清澈透亮的浅蓝，远看是深邃静谧的深蓝，阳光洒下来，整个海面波光粼粼，干净的不像话。尤其是晴天，蓝天白云、风车、大海同框，随手一拍都是不用滤镜的海岛大片。
0: 对，来平潭玩呢最经典的、最不会踩雷的方法呢，就是说环岛漫游。那整个海岛呢分为北线和南线两条线路，风景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北线呢是主打的礁石、渔村、风车、悬崖、海景，文艺又治愈。另外南线呢就是主打细腻的沙滩、碧海蓝天、温柔的海岸线，适合什么呢？你想玩水或者散步、看海发呆，哎，这样的举动都可以。
1: 咱们先说北线。北线呢就是平潭颜值最高、最出片的一条风景线。首先一定要走北部的生态廊道，这里是平潭最神仙的沿海公路，整条公路沿着悬崖海岸线修建，弯弯曲曲的 S 型道路，一边是青山绿植，一边是无边的大海，沿途有十几个免费的观景台，每一个角度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山海美景。你可以自驾，也可以骑行小电驴，慢慢的吹海风、看海浪，全程视野开阔，风景无底治愈。
0: 对，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就到了静沙，很多人叫它平潭的小冰岛。哎，这里呢是大片黑色的礁石和天然海石的这种洞穴。那么礁石纹路比较独特，再搭配深蓝的海水，氛围感特别的高级。尤其呢是阴天的时候啊，这个雾气轻轻的笼罩海面，整个地方呢清冷而又静谧，特别适合拍情绪感满满的那种海边照片。也提醒大家一句哈，静沙呢一定要退潮的时候去，你要涨潮的时候去的话，这个洞穴啊、岩洞这都会被海水淹没的，咱们安全第一。
1: 没错，北线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就是北港文创村，这里是原生态的海边石头错谷村落，也是综艺的取景地。村子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整片依山傍海的石头房子。以前的渔民就地取材，用海边的花岗岩来搭建房屋，一排排青灰色的石头错落分布，古朴又温柔。村子里安静悠闲，没有喧闹的商铺，只有慢悠悠的渔村生活。你可以走一走海边的步道，吹吹海风，尝一尝地道的平潭海蛎煎、海鲜面，感受最淳朴的海岛烟火。
0: 对，北线的压轴风景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长江澳风车田，这是平潭看日落的一个天花板。绵延几公里的沙滩上，一排排巨大的白色风车迎风转动，一望无际的大海、柔软的沙滩、浪漫的风车，组合成平潭最经典的画面。傍晚夕阳慢慢落下的时候呢，整片海面呢就染成了温柔的橘红色，落日、风车、大海相互映衬，浪漫到极致。所以呢来到平潭一定要在这里等一场完整的海边日落。
1: 看完壮阔的北线，我们再来逛温柔治愈的南线。南线第一个必打卡就是猴岩岛，也就是68海里景区，这里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岛上遍布奇形怪状的天然礁石、红色的临海步道、纯白的灯塔、蔚蓝大海，构图超级干净。站在这里吹着海风，望着茫茫东海，心里会有一种特别辽阔、特别自豪的感觉。哎，同时呢，这里也非常适合慢慢散步、拍照打卡，感受独属于平潭的山海情怀。
0: 对，另外南线最适合玩水放松的地方呢，就是潭南湾，被称作是白金海岸。这里的沙子呢是比较细腻柔软的，脚踩上去呢特别的舒服。海岸线呢又长又平整，海水清澈见底， 白天呢可以踏浪玩水、散步吹风，傍晚的时候呢可以看温柔的晚霞。更重要的是呢，潭南湾是平潭蓝眼泪出现概率最高的地方。
1: 很多人来平潭呢，就是为了奔赴一场蓝眼泪的浪漫。每年四到六月呢是蓝眼泪高发季，夜晚涨潮的时候，海浪拍打岸边，海面会泛起星星点点的蓝色荧光，海浪翻滚，蓝光闪闪，像坠入大海的星河，梦幻又浪漫。这种大自然的极致浪漫，只有亲身见过才能体会那种震撼和治愈。
0: 对，这个就很多人哈见过大海，
1: 嗯，
0: 确实没见过这个蓝眼泪。
1: 是的，
0: 我也挺想看一看到底什么样，
1: 听起来挺浪漫的哈。
0: 对，咱们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另外呢，离城区最近的这个龙王头沙滩，这也是南线必逛的一个景点儿。这里呢沙滩呢比较宽阔平整，设施比较完善，是看海上日出的绝佳位置。清晨的天微微亮，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染红整片大海，温柔又治愈。白天呢可以玩各种海上的项目，晚上呢可以散步吹海风，感受海岛的慢生活。
1: 除了山海风光，平潭还有独特的人文韵味。海潭古城古色古香，适合走走逛逛，感受海岛的古文化。仙人井是天然的海蚀景观，巨大的井底直通大海，海浪奔涌，气势磅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惊叹不已。
0: 对，说完了风景，咱们再说一说平潭的美食哈。靠海吃海，平潭的海鲜啊，新鲜又平价呀。那当地特色呢，比如说像这个时来运转、天长地久、海蛎煎、紫菜饼，这都是地道的渔家小吃。新鲜的皮皮虾、螃蟹，各种海鱼原汁原味，鲜甜爽口。那逛累了海边小店，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海鲜，这就是海岛旅行最舒服的一个幸福感吧。
1: 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旅行小建议。首先就是平潭的景点比较分散，环岛自驾或者是租小电驴是最舒服自由的游玩方式，走走停停，随停随拍。第二呢，海岛天气多变，晴天暴晒，海风偏凉，不管什么季节来，一定要做好防晒，随身带一件薄外套。
0: 对，另外呢，就是说海边礁石是比较湿滑的，拍照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不要盲目的攀爬，不要靠近危险的这个海域。
1: 嗯，
0: 就很多人呢，就有的时候不听劝。就咱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个观潮的那个人群哈，
1: 对，
0: 这个当地人呢就在这个岸离岸挺远的地方就喊快跑，那个东西很危险。
1: 哎，有的人就
0: 他就是不听啊，拿着手机就在那儿拍，然后呢就被浇成了落汤鸡。
1: 是
0: 不是？就是你一定要听当地人的建议，他们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危险。
1: 没错，
0: 咱们一定要注意一点。第四呢，如果说想看这个蓝眼泪的话呢，要建议提前看好潮汐和天气。南风晴好的夜晚，涨潮时段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
1: 很多人来到平潭之后呢，都会说这里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海岛。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干净的海、温柔的风、治愈的日落、浪漫的蓝眼泪，还有原生态的渔村烟火。在这里呢，你可以抛开生活的焦虑和烦恼，哎，迎着海风发呆，看着大海放空。日出有温柔，日落有浪漫，深夜有大海独有

0: 的星光蓝泪。
1: 如果说你很久没有好好放松自己的话，如果你也想看最干净的大海，追一场最浪漫的日落，等一次梦幻的蓝眼泪，那就来平潭吧。在这座温柔的海岛上呢，吹一吹东海的风，看一看治愈的山海，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疲惫都交给这片蔚蓝的大海。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黄土也要相拥。

0: 一诗一天地，天长地久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哈叫做自律哈。那我们特别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橙子老师将和大家共话自律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自律哈，大家想到就是培养孩子自律，是不是？可能我们这个成年人很少有时候说，哎，我是不是自己培养自己自律，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律了哈。其实呢，说到底这个核心呢，不是说是管呢，或者说是去逼这个孩子，是不是橙子老师？
1: 是，
0: 哎，而是我们需要作为家长啊，帮孩子把这个外部的一些规则哈，内化成孩子的自己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现在这个小学阶段，还有初中阶段的孩子。有的初中阶段的孩子真是这样，还没有形成这种天生的自律。那其实呢，说到底这个自律是需要家长。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孩子一点点养出来的啊。
1: 对，
0: 那橙子老师可能会有一些和皎晶不太一样，或者说更专业的一些这样的对于自律的这样的一些说辞，是不是能不能给大家来剖析一下哈，究竟这自律是咋回事儿？
1: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从心理学和这个教育学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给大家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剖析。然后每一个剖析后面呢，我们还会都给大家一些例子，就是方便大家更好的去结合自己的实际，然后能够去更好的去实操啊。那其实首先第一点是想跟大家说，我们要破除执念。很多家长会说，就是你那个到点了是吧，15分钟闹铃响了，你怎么还不去写作业？
0: 比闹铃还准呢，家长首先比闹铃都准，是不是？
1: 就是你不自律，那个你说好了昨天背10个单词，你现在一个都没背呢，你这孩子你不自律，就是其实来讲，我们这个自律来讲，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像贴标签了。那其实这个状态的话，是容易消耗掉孩子的意志力了，
0: 就是他可能本来。家长要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些说辞，或者说不是这样的一些和孩子的沟通方法，他可能还想，哎，这时间到了，可能有的孩子他就是慢性子呀，或者说天然的，就是我们成年人一样，要对于一些自己不太想做的事儿，可能恐怕也是需要难为自己一个过程啊。
1: 对，
0: 他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一些动力哈，
1: 对，
0: 驱动自己，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没等自己驱动呢，家长先驱动了，那反而造成一个不好影响，就是你越说我越不想干。
1: 对，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自律这件事儿跟咱们说学习一样，本质上来讲它是违背人性的。
0: 是，所以说这个家长啊和孩子怎么去沟通，这事儿就挺重要。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在心理学上来讲，我们有一个叫做自我损耗效应。也就是说，这个效应来讲是说，这个人的意志力，如果我们把它比作成像手机电池来讲的话，它是有限的资源。有限。也就是说，可能大家。成年人下了班之后，可能我们想的是躺在沙发上窝一会儿，是吧？我也不要想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也不要想就是我孩子作业我要不要辅导啊，我什么都不要想啊。但是呢，哎呀，可能大人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内驱力还是要稍微好过于孩子的。那孩子可能来说他就到不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再用像刚才啊，大家我举的那些例子那样的话，那就完了，是吧？那孩子就左右，你已经给我贴上了我不够自律的标签，那我就摆烂，你能拿我怎样？所以这一块来说，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成习惯，也就是说，作为父母的话，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这样的。

0: 一个土壤。那么无论是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那么到孩子的认知层面上，我们是需要去帮助孩子去逐渐的把它变成一种微习惯，把它拆分成可具体的、可操作的、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模块，表格，具体到一件件小事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培养孩子，或者说帮助他去形成自律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1: 其实说到底和交警应该是这个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成长，
0: 对，
1: 需要帮他养出来。不是说谁家孩子就是天生自律，有极少啊，是极少极少的，是不是？
0: 对，
1: 就摊不上这样孩子，就首先要做上做到像程子老师所说，要破除家长的执念，
0: 对，
1: 需要家长学习哈。
0: 对，
1: 不是说孩子有执念，是家长的事。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是要把这种抽象的要求，你说你要自律，那么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抽象的要求要变成我刚才说的微习惯和可视化。
1: 就是你就是具体说要怎么做，怎么回事，要制定一个表格，
0: 对，
1: 让孩子遵守，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你比如说孩子嘛，那现在来讲他可能主要的事情除了玩之外那就是学习，那可能在不同的科目上我们可能需要去协助他去做不同的计划，那可能比如说语文和数学，这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科目，那一个是可能需要读，是吧，需要记，另外一个可能需要去理解，理解之后可能需要去做题，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大家是用番茄钟也好啊，还是说我是用这种测试的方法也好，我去帮孩子找到薄弱点，那这个来讲是需要我们的大朋友根据孩子自身的状况去定的，然后在这个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是越细化越具体化越好，就是不要怕小，也不要怕麻烦，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你哗把这一摞子作业给它堆过去了，行了你写吧，
1: 你比如说今天你要写几页，比如说古诗词今天你要背几首，
0: 对，
1: 再比如说英文单词阅读理解，还是说你这个老师考的这些小卷上面一些改错，
0: 对，
1: 归类，你自己一定要细化，越细越好。
0: 对，
1: 有的家长可能有些误区，
0: 对，
1: 你说我给他讲道理，有的家长一讲道理就像念经一样哈，能讲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孩子感受到是家长你的动机，你想让我自律，而不是说让孩子具体他做到哪些事情。
0: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在越说的时候，家长这个情绪上来讲他是很激动的，就是他的情绪上来讲其实未必是正能量的，
1: 是，
0: 然后孩子可能越听呢越烦，
1: 这时间都浪费了，
0: 对，
1: 你不如就细化，
0: 就是该你还不如就给他拿一篇题，
1: 三四，
0: 对，
1: 做啥，
0: 对，就是这十分钟我要求你这十分钟你把它做完，就是你不要管我，你也不要去想能不能做完，这十分钟你就去做，十分钟之后定了时间呢咱们再看，你对了多少错了多少然后怎么样，是吧，就是与其去说那些道理，其实不如去踏踏实实做一点实事儿。
1: 对，别浪费时间，尤其是这个时间简直太宝贵了哈。前几天尤其是看到我一个朋友家的孩子6岁从北京回来他时常，我说这个北京的教育就是很卷啊，6岁他嘴上常挂着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时间太宝贵了，让教经一时之间有真人跟他接触那个大概是2周的时间吧，总这句话你看直到他现在已经回到学校，回到北京要上学了，这话好像还萦绕在我耳边，就是提醒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其实孩子知道时间宝贵，
0: 对，
1: 但是家长不要去充当那个浪费时间的人，是不是？
0: 对，
1: 好，除了说破除家长的执念之外哈，那还应该家长再怎么做？可能有些家长说，咋又让家长学呢？不让孩子自律吗？其实孩子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是不是？
0: 对，
1: 需要家长去学习科学的一些方法哈。
0: 对，
1: 第二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好方法？
0: 那第二个来讲是角色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说过啊，关于父母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型，那希望大家都不做那种控制型的父母，就是我们要试着去让自己变成顾问型的父母，
1: 这咋解释？
0: 控制型父母就是咱们说那个直升机，对，直升机父母。就是
1: 顾问型父母，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分享过，
0: 专门其实做过大概几期，
1: 可能有突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说这控制型父母又是该咋解释，咋做呢？
0: 那控制型父母很简单，就是
1: 顾问型
0: 顾问型父母。

0: 对。然后但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会因为孩子的数量也少，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六个人围着这一个宝宝转，大家就觉得哎呀不放心，不行，那要是买了是不是这个拿这个万一划破了手怎么办，找钱找错了怎么办，这中间要是挑东西有人碰了我家孩子怎么办，
1: 你看这一大堆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叫做就是人在家中坐，就是会脑袋里面想了一大堆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不如就放手去做。就像我们成年人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哈。陈老师有没有？就是说，如果近期这状态不行了，能量不够的时候，可能要是安排到了一个什么活儿哈，这个我们单位也好哈，或者说家里面有什么活儿，就有这种畏难情绪，不想干，
0: 对，
1: 就觉得干不动。
0: 对，
1: 就我这会儿我就是不想弄，孩子也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看父母要不要把这个状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孩子的状态，然后用这种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其实都不是事儿。
0: 对，我这两年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我觉得一定不能去看，
1: 你就做，
0: 对，你就去做，就是撸胳膊挽起袖子，就真的就是撸起袖子咱就是干，
1: 对，真是啊，你看。就伟人啊，就提出的这些
0: 是，
1: 就是所有的这种理念，它绝对都是出在这个实践当中出的真知，是不是、
0: 对，是的，因为这个假期我搬了个家嘛，所以就真的是，哎呀，收拾的时候就屋子堆得满满登登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心堵的都、没缝了，特别难受，太难受了。
1: 但是你干完了。你会发现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对，就是没有啥可说的，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发挥了那个小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干，干完这儿，干完那儿，可能一个
1: 房间你可能
0: 我要分成四个
1: 点，你可能需要几天去把它整理完，
0: 对，
1: 尤其是衣服、被褥，哎呀，就是所有的这个生活用品哈，
0: 对，
1: 真是挪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座大山。
0: 对，
1: 你想想愚公移山的故事马上就在我们眼前浮现了哈。
0: 是，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胜任。交警也是在几年前哈、搬家以后会有一个感慨，就是这已经是最后的归宿了。
0: 对，不想再动了，
1: 再要说买房可能就在另一个城市了哈，再给他建设起来一个新的家园，但是说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可能就是这样，真是特别特别累哈，特别理解。其实很多孩子在他成长路上很多问题，可能也像我们成年人一样，像搬家这样的一座大山一样哈。
0: 对，是
1: 需要其实我们家长帮着他去把状态调整好，就是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帮他给他整理一个好的方案。
0: 对，
1: 而不是马上就说这你可整不了，是不是？这恐怕不行。
0: 对，这是不可以的。
1: 好，那说到做顾问型顾母父母了哈，角色这个转变，那到底该咋转变？是不是还要细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是说，就像其实之前咱举个例子，比如说要是出去旅游是吧？我们可以把目的地告诉孩子，那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比如说是。买机票的网站啊，是吧？一些做路线的攻略呀、然后呢，可以让他先去试着做，
1: 比比价，
0: 比比价啊。然后呢，你看，也许对，孩子就是他做一版，你做一版，然后你们两个的这个方案结合到一起，可能我们对比出来相同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就很想去的，或者是觉得这个很一致的地方，那可能会有分歧的地方，我们去想这个东西怎么解决。那接下来孩子拿着自己做的这个计划，他在跟你走出家门的时候，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追随者。他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程璐老师还是比较勤快的父母，娇娇这种懒妈，全都是他来。我说我岁数大了，我说我总有的一个说辞跟孩子，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闺女也背负很多，说我这个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不是很多这个问题，你也得跑在我的前头了。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眼前一亮啊，说啊是吗？就、慢慢慢慢的，你就把所有的这个工作。推给他的时候啊，反而他能胜任，
0: 其实是可以的。对，因为你女儿要比我家这个要大一些，所以我现在也是，就是我现在就是能懒我也懒，就是我也往后撤，不行。不会，你递给我。
1: 可能你会说，还要让他比较一下，不？没有比较，没有这个环节，
0: 没有比较，直接就来。
1: 对，但肯定有些家长会有一些想法说，说是的，可能有些家长他更追求一个这种。

0: 最优解哈、啊，比如说干什么都是那样、
1: 嗯，
0: 有这样的家长啊，
1: 追求完美化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嗯、
0: 是可能就会像刚刚程子老师所说哈、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在里面，
1: 嗯，
0: 哎，其实就是也要让孩子知道哈，做什么事儿就让他有这种参与感，
1: 对、
0: 哎，肩膀上突然有责任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啊，对，
0: 嗯，这就可能慢慢就过渡到真正的这种由他律变成了自律，
1: 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家长可能更多的都是，还是充当说是他律的这样的一个
1: 的、这个、对
0: 一个主导的地位哈。
1: 对，
0: 其实不妨我们把很多事情，不是说强行给他下达个命令，
1: 嗯，
0: 说指令你怎么干，其实呢，
1: 嗯、
0: 也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是不是？
1: 对，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哎、
1: 而且孩子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他的这个自我意识会凸显的越来越多，
0: 嗯，
1: 他自己想去掌控自己，谁不想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呢？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比如说这假期，
1: 嗯，
0: 好像每个假期从平时的双休日哈，
1: 嗯，
0: 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布置好多，
1: 嗯
0: 嗯，就他绿的特别厉害
1: 啊，有那种就是从早上绿到晚的、
0: 嗯、对对对，其实恐怕还不行、嗯、
1: 对，会比较孩子会比较累吧，就他还是他要有一个喘息、
0: 嗯、
1: 其实咱俩都是家长啊、
0: 嗯、
1: 就是可能说想从现在开始去给孩子一些东西让他去武装自己，把这个本事学到手，其实这个理解，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个劳逸结合，是吧？那提线木偶就滴溜长了，木偶不累，提线的人不累吗？
0: 是的是的，真是这样哈、啊、其实呢、
1: 嗯、
0: 我们从古至今哈、啊、有时候就想着家庭教育是咋回事儿，可能更多的也是需要家长从这个哲学的观点出发哈，
1: 嗯，
0: 就是太密了不行，
1: 嗯、对，
0: 就太疏了，就可能有时候像娇晶这样就有点太懒了，什么都推给孩子也不太行。哎，你需要找一个这么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就是找到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0: 然后让孩子感受到他既有责任感又愿意参与，然后呢，他还觉得这事儿挺轻松，
1: 嗯，
0: 哎。
1: 嗯，
0: 其实这个自律慢慢可能就形成了，
1: 就是其实就是像刚才主播说的这样，我们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就像说你怎么去平衡，太多了不行，太少了不行、
0: 嗯、
1: 那这个来讲一定是在无数次的去实验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就像可能那个天平调的时候，我们想让它居中，那不可能说一下子等于调居中，是吧？它可能左摇右晃，左摇右晃了那么十几二十次之后，然后哎，你终于把它调平了，
0: 对，
1: 他肯定是要有一个尝试的过程，那咱也不能说指着一开始就是大家这个顾问型父母做的都非常成功，
0: 嗯，可能家长也需要一个过渡，
1: 对，
0: 区间，
1: 对对、
0: 哎、
1: 这个很正常，就、
0: 嗯、
1: 对，而且就是不完美是生活的常态，
0: 对，允许遗憾
1: 啊，对，允许就是不完美才是完美的样子，不完美才真实，
0: 是是，
1: 对，
0: 哎，好，那除了说程子老师说、
1: 嗯、
0: 家长要破除执念啊，我们前面说到两点、
1: 嗯、
0: 然后角色转变呢，
1: 嗯，
0: 哎，是不是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基础，
1: 有、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情绪基石、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要做孩子的情绪安全基地，
0: 这怎么讲，
1: 也就是说其实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这个自律，隐形杀手吧，可以这么说。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孩子是能够很明显的去感知到父母情绪的变化。然后孩子会，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他会很容易把它归因到因为自身不够好，所以让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还记得就是咱我前两期我给你讲的那个特别让人瞠目结舌的爸爸，你记得？
0: 嗯，记得。就是不停的支持孩子哈。
1: 对，
0: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个感受。
1: 对，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怕。就是他给孩子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阴影，会导致孩子不恰当的一个归因。对。然后我刚才出来之前，我在车上看了一个就是脱口秀演员徐志胜的这样的一段访谈啊，我看到他那段文字，看了就是也觉得挺揪心的。他大概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吧，应该是跟一群小伙伴出去玩，然后他鞋带开了，但是他不敢系，为什么不敢系？他说我怕我要是蹲下来系了这个鞋带，其他人就不会等我了。
0: 哎呀，
1: 然后他说其实其他人他当时就是现在回忆说其他人当时也有人看到了他的鞋带开了，但是就当成没看见一样。
0: 嗯，
1: 然后你就想一个青春期那么敏感的时期，但是他没有，就是他为了迎合其他人的脚步，他选择自己这么拖他着鞋跟着其他人走了一路。
0: 是的，交警之前也分享过徐志胜的一个，他是我男神啊，
1: 他很牛，
0: 这个脱口秀大赛里面真的是他是一个神级的存在
1: 啊，对对对。
0: 就他很真实，
1: 对，
0: 说到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也是毫不避讳哈，
1: 对，
0: 还有他这个求学之间的一些经历哈，让我也深深的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啊。
1: 是，
0: 哎，就说到这个他的原生家庭，其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他之所以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成就哈，交警深刻的感受到是他并没有完全怪罪到这个原生家庭。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可能会说我原生家庭不好，哎。有很多时候是这样，觉得自己父母给的不够多啊，自己和别人比可能是差在了原生家庭上，其实不然。因为深究的时候哈，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哈，特别来做一些节目，就说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他都不是完美的，
1: 对，
0: 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不可能真正的去理解妈妈爸爸
1: 啊，对，
0: 哎，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也一样，
1: 对，
0: 但是会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哈，我们随着自己这阅历多了，读的书多了，就会更去接纳包容理解这个世界，
1: 对，
0: 也包括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
1: 对，其实更多来讲算是一种和解，
0: 是，
1: 其实是和解，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这种四肢健全的，没身体没有任何残疾的人，
0: 我们就已经赢了，
1: 就已经很赢了。
0: 对，
1: 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小孩儿，他应该可能要小一些吧，可能30岁左右，叫什么我忘了。双目失明。然后还坐轮椅，但是那个孩子就很厉害，他好像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考取了一个应该是按摩方面的一个很高级的证书还是怎么样，就是人家能够做到自食其力。
0: 你看，这个就很
1: 牛了。你就想咱们正常的人你去学是吧，你能拿眼睛看，那么一个盲人他去那个学位，那完全就是靠触觉去摸啊，他要比咱们常人付出多少的努力。
0: 就说到这儿，交警突然想到自己的经历哈，之前在海拉尔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哈，我们到这个就是叫做特教
1: 中心，我
0: 中心学校哈，去采访，就发现里面的很多孩子哈，真的是可以说天赋异禀，可能他们会存在一些智力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哈，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你去看到这群孩子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面都是带光，
1: 是带光，
0: 哎，对自己的未来都有清晰的规划，其实这是很多。很多可能说健全的人根本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对对，
0: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说到回归到这个家庭教育上面来说，就说到这个情绪基石，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可能给到孩子更多，其实也需要孩子，不管多大的孩子哈，你也需要给自己一定的这个能量的补充，
1: 对，
0: 是是，
1: 我觉得这个环节来讲是双向的。第一来说，家长作为成人，咱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就是因为人之常情嘛，这个情绪是吧？来是正常的，但来讲就是高兴也好，悲伤也好，难过也好，你让它流动出去，
0: 对，一定是流动的，
1: 一定是流动的。你不要让它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你让它憋，你就让它始终这个情绪憋在这儿呢，这个是不行的。你哭一场，或者你喊两声，或者是说你怎么样，你出去跑一圈，你把这个情绪一定是让它发散掉，你不要让它憋着啊。然后呢，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首先第一，孩子是要认知他，你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结合你自身，你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什么情况下我会开心，我什么情况下我会不开心，开心的时候好办，那么难的是哪儿？是你认识到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这一点很关键，
0: 确实是，
1: 就是
0: 自己怎么知道化解，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说尤其越往大的孩子，那就是像青春期的孩子的话，就是他的情绪他更自我了，他更想要同伴认同了，他可能 他想他需要父母的引导，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表达，甚至他可能那种表达的方式会把我们推得越来越远，就恨不得我就不想管你了，
0: 就恨不得我不想让你去干涉我太多
1: 啊，对，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爸妈一来气，行啊，你爱咋着咋着吧，
0: 这恐怕不行
1: 啊，对啊，那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就逞一时之气去真的跟孩子较劲啊，所以我才说这个环节一定是双向的。第一来讲，从我们父母的角度，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我们去修炼，是吧？我们去修行，然后让我们在情绪来临的时候，能首先稳稳的去稳住自己，先拖住自己。然后接下来，那孩子啊，他也通过学习，他知道哦，好。或者说他能够察言观色，好，这时候我妈情绪不对，我先撤，
0: 我得控制一下自己，
1: 哎，对，我咱先分开吧，是吧，我先回屋关上门，哎，我等个十分八分没有动静之后我再探头出来，妈妈你要吃个冰淇淋吗，吃点什么吗，
0: 哎，是，其实尤其是家长给孩子就是一种这个镜子，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叫孩子有的时候有样学样，
1: 对，
0: 哎，首先家长要身体力行，把该做的事情给他做到，做到就是恰巧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有更多的这个说是条件去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不是，
1: 对，
0: 也要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有这种不断前行的这种力量感，
1: 对，因为这个心理的能量来讲，它这个其实是挺大的。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说双向的去学习，就是希望说孩子能够通过学习这些情绪，知道就是我失败了没关系，那么谁在托举我，谁在信任我，是父母，就是而不是说当遇到一件事儿，就是考试没考好也好，还是说拼一个模型没拼成也好，家长上来劈头盖脸就一顿指责，哎，你看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看人谁谁谁家孩子啊，你怎么就不能向人家学一学，哎，
0: 其实家长就是尤其是说话，你要觉得这会儿自己说不明白，说得不好，你就先别说，
1: 对
0: 啊，给自己一个时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是不是，
1: 对，咱们说的就是中心思想，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其实你把那个情绪从事情当中摘出来，你会发现这事儿啊其实不至于，
0: 是的，
1: 对，但他俩混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像一团乱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时炸弹，威力很大，
0: 所以说一定要把控好节奏，
1: 对，
0: 需要家长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对，其实就像是吃饭的时候，那你说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那个汤洒了，饭粒掉了，这是很常态，那怎么办呢？就
0: 先玩会儿。小的时候就真是这样。
1: 对，就是对呀，他扎的够了。对呀，那你说他小的时候你可以接受，那怎么到他大了的时候，他偶尔的掉一次，然后你可能家长就开始喋喋不休的指责，哎，你都多大了，你怎么就是吧，那我们就莫不如就是说掉了那没事，就是我儿子那天就是然后很平静的就拿纸，我说你拿纸干嘛啊，妈妈洒了啊，我说擦了就好了，擦了就好了，就是我说对，出问题很正常，你要想的是你怎么能够把它解决掉，
0: 要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1: 对，我说不要怕出问题，每个人都会出问题，太正常了，但你要想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弥补，然后下一次你就要想他处理一次，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的是哦，我下一次可能我把碗拿得近一点，我可能就不会洒了，
0: 总结总结经验，
1: 哎，对，他一定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他要自己去尝试的，那如果永远是我们把饭菜都分好，扒一小盘放那儿，行你吃吧，或者是来张嘴吃一勺喂一勺，那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0: 对，
1: 桌子上有菜汤的时候怎么办，
0: 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
1: 对，
0: 所以就需要自己去协调这些，
1: 对对，
0: 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不断的去成长，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一会儿将继续和大家邀请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有关自律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楠楠，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橙子老师哈。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自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橙子老师和大家细细的这个讲到了哈，这个到底怎么让孩子去自律哈，家长需要做到的一些方面哈，从破除执念呀，到角色转变，哎，再到说家长要有这种情绪基石，哎，是不是要有最后一个方面了？
3: 对，最后一个我们叫做赋能成长，
2: 嗯，
3: 用微小成功托起孩子的自我效能感。
2: 嗯
3: 嗯，也就是说，其实孩子是否愿意行动呢，取决于他是否相信我能行，我可以。那这种信念上，我们在心理学上被称作自我效能感。那它只能来自真实的且成功的经验。
2: 那是不是就要有一些具体的事例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对，那比如说从小事儿，从孩子收拾书包，他可能一开始收拾的乱七八糟，就是如果从你的角度看，那简直就是谁也没待在谁该在的位置上，就是他理解的收拾是我把东西全装到书包里了，这就叫收拾。但家长觉得收拾是书要放在书的位置，本要放在本的位置，这个文具盒是要放在可能前面书包的第二个格子里，水杯要放在书包的侧斗里啊，
2: 标准不一样，家长和孩子的标准不一样。
3: 对，但是这个时候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不要先去纠错，哎呀真好，你看收拾小能手啊。然后接下来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学校，老师开始说好找出语文书，好拿出跳绳，这时候他开始噼里啪啦一顿翻。然后回家之后，你可能发现他再整书包的时候，他就知道啊，我要把书和本子分开，我要把我的跳绳和文具盒分开，我要把常用的要放在我容易这个不用很费力气就能拿到的兜里，我要把我不常用的，我可以放在这个拉链的，放在远离我的兜子里，
2: 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什么，就是我存在一些问题，但家长不说明确的给你指出来。
3: 对，
2: 让他在这个错误当中去
3: 对
2: 发现问题，
3: 对
2: 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就是成长，
3: 试错很宝贵。
2: 对，一定要给他留出这个试错的一些空间来哈。
3: 对，
2: 那可能有些家长会说了哈，我这孩子可能没有上进心，他根本你就他律也好，他没上进心，他根本自律不了，那这样那方面的孩子该怎么办？你说是说教他？
3: 别说了，说了容易大家两败俱伤。那其实有的孩子是什么？有的孩子是叫启动难。其实他不是，他做起来挺快的。但可能他就是拿不起那根笔。他就是写不了那个字儿。他第一笔他就推动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需要
2: 推推他。
3: 对，可能我们就需要把铅笔递到他手里。然后甚至可能你需要握着他的笔开始，或者可能需要你陪着他做两道题，可能感觉上来了，或者可能我们把以游戏的方式是吧，我们找一找，你今天这作业呀，你今天这作业不好写，为啥呢？我把你的本子和笔分家了，藏起来了，你看看，你找着本儿没有笔你写不了，你要先找着笔没有本儿你也完不成，来吧。那孩子可能觉得好玩，那他找了之后，找了，首先他会有一个小的成就感，然后接下来，那你看啊，我今天写的作业啊，我没有像往常给你窝出来，我在哪个部分我标了一个什么样的符号，你得好好找啊，你看看，我打赌你5分钟能找着，孩子说才不用，我2分钟就能找着，那来吧，那咱定闹表，你看看2分钟时间到，你看看你找没找着，你要找着了 今天动画片咱可以看15分钟，
2: 嗯，
3: 你要找不着今天动画片就能看10分钟，
2: 嗯
3: 啊，哎，孩子就觉得啊，那他肯定想赢嘛，每个孩子的本心肯定是向好的，
2: 嗯，
3: 哎，没准真就是，就哪怕比如说他是两番半着了，哎，那咱这十五分钟动画片咱也奖励他，
2: 嗯，
3: 哎，好，着了之后，哎，好，那这个时候他再去看题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抵触了，因为前期的话，我们是以一个游戏的方式，并没有说好了坐在那儿吧，
2: 嗯，
3: 是吧？闹表一上啊，前十五分钟做这个，后十五分钟做那个，然后接下来休息5分钟，
2: 嗯，
3: 哎。那我们变一变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练习或者加强作业的形式，其实就让孩子觉得，哎，其实也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
2: 嗯，就是让他有这种有胜利的经验
3: 啊，对，
2: 嗯，有这种获得感。
3: 哎，对，其实我们说了，他这个微小的成功，那藏在哪儿？藏在他找到了铅笔和本儿，藏在他找到了你今天要写的作业，
2: 嗯，
3: 哎，藏在他，嗯，接下来的话就是他前面的这两次已经给了他极大的一个自信心，所以接下来他就觉得，嗨，小意思，对，你后面再说，哎呀，你可别掉以轻心呢，今天这题呀，
2: 嗯，
3: 你二姨家那小妹妹都做了，那哭的哇哇的，这5道题错了4道，
2: 嗯。
3: 那孩子可能就说，哎呀，那小事一桩，你藏那么隐秘的地方我都找出来了，我还怕这几道题，那来吧，敢不敢再打赌，我赌你这样玩半个小时你写不完，
2: 嗯，
3: 孩子说15分钟，
2: 嗯，
3: 来上闹钟开始，
2: 嗯，其实让他知道这时间有时间观念了
3: 啊，
2: 他知道具体，有的孩子可能说，
3: 嗯，
2: 也有的孩子信誓旦旦说，我20分钟完事儿，结果发现1个小时还不是他的，是不是？
3: 对，就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对于时间的那个概念，他是没有具体化印象的，
2: 嗯
3: 啊，然后包括我周围很多小孩就在说，我说就是他们在家也会做题嘛，
2: 嗯，
3: 我说那怎么做呢？
2: 嗯，
3: 自由的做。
2: 嗯，
3: 就可能做完这道题我累了，我去喝口水，
2: 嗯，
3: 我再做完下一道题，哎呀我累了，我再躺一会儿，
2: 嗯，
3: 就原本可能20分钟能做完的卷子，它硬生生能给你拖成2个小时，
2: 嗯，太自由了，
3: 太自由了。那其实这个来讲，如果到他后面高阶的话，在课堂上，在练习中，在考试中，这个对孩子是没有利的，
2: 嗯，
3: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孩子小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他推动，
2: 嗯，
3: 那接下来他的足够的自信建立起来的时候，那后续就可能就不需要了，那就是闹表一定，人自己定时气定，你预估，
2: 嗯，
3: 那预估之后你看你还差多长时间，
2: 嗯，
3: 然后他慢慢的在这样练习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对时间有概念，或者说对10分钟我计算题能口算我能做多少道，
2: 嗯，
3: 我应用题能做多少道，
2: 嗯，
3: 我写生字我能写多少，
2: 嗯，
3: 我阅读理解我能做几篇，这个一定是在实战的练的过程当中是来的，所以才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要跟孩子去调整，
2: 嗯，
3: 因为他去学习他去写，你最后这个作业呈现，是可能每到假期结束有这个全家一起帮着孩子补作业的，但这个你说这毕竟是少数吧，
2: 嗯，
3: 你要平常来讲这个东西还是孩子自己去完成的，那这个东西还是要一定要给他自己要去做的，嗯，
2: 就是很多，
3: 嗯，
2: 刚刚程子老师讲到了很多这种实操的办法，
3: 嗯，
2: 其实需要我们家长去，嗯，你看林林总总讲了这些小事里就当中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就是不能太自由，
3: 对，该给规范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规范的，
2: 嗯，要多加鼓励，
3: 对，
2: 嗯，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成功经验的获得感，
3: 啊，对，
2: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3: 对，这个哪怕是说他帮你稳稳的这个端了一碗，就是这个很满的这个面也好，菜也好，很平稳的从厨房端到了餐桌上，
2: 嗯，
3: 那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讲，无论大孩子小孩子，这个都是一个成功的体验，
2: 嗯
3: 啊，
2: 对，一定要给予表扬，
3: 哎，对，哪怕是说他知道你洗完衣服，他知道把那个按钮给你关回关的位置，然后把洗好的衣服给你拿出来，
2: 你就没拿可能把那
3: 啊，对，哪怕
2: 机器盖打开了，
3: 对，哪怕是说就是拿的从这个卫生间一直掉到了客厅里，
2: 嗯，
3: 但是他知道去帮你忙这个事儿，
2: 意识，
3: 对，这个其实就是要去鼓励的，很多家长可能就是看，
2: 嗯，
3: 哎呀呀你放那吧，你看看这都刚洗完的又埋汰了，
2: 嗯，对，就是不要让孩子很多事情感受到都是什么理所应当，应该给予他更多的这种表扬，
3: 嗯，
2: 哎，就是不断不断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话语走进他的耳朵里，
3: 对，
2: 哎，慢慢孩子就变成那个美好的小孩，是不是？
3: 对，
2: 嗯，这个也至关重要。好了，朋友们，看来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大概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这种干货满满的家庭教育知识。嗯，好了，那橙子老师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3: 嗯，再见。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模式，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8: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3: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14: 心甘情愿爱你，
8: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聆听路虎的音乐。我们听到的这首《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由于正天词路虎谱曲并演唱的。路虎呢，在这部剧制作周期比较允许的情况之下，要求呢一定要先去看一遍剧，确定歌曲出现在什么环节，来保证歌曲和电视剧情的这个情节环环相扣，足以见他这个认真的程度哈。那制作团队呢，给路虎打电话的时候呢，其实歌词就已经出来了，讲述的是爱而不得的那种遗憾，最喜欢的东西呢，一直没有得到的这种情况。
1: 在掌中决定
0: 这首《雪落下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呢却是现代感十足的，曲调舒缓婉转，夹杂着这个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路虎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加入到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人生千般情意。

这首歌的歌词最后一句“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也是路虎的一个心路历程，讲述了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期间呢，其实都是在录音室里度过的。由于心里面非常喜欢舞台，每次演出站在舞台中间的时候呢，灯光照下来便觉得是好光景还给了他，于是路虎就把自己的情感呢埋藏在了这首歌曲里面。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

我们听到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是路虎为网剧《东北插班生》创作的主题推广曲，讲述了一群高中生莽撞、滑稽又热血的故事，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友情赞歌，搞怪却温情的歌词，写下了率直的少年心性与相互陪伴的珍贵情谊，细腻入微地展现出了当下中青年对于友情的直观感受，体现了对能抱团取暖的真正友情的一种渴望，也是对每一个追逐梦想的人而言也是一种鼓舞。对于路虎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可能也会知道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路虎这个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他作为在就业男团的成员呢，和男团的兄弟们一起经历过事业上的起起伏伏，但是他们始终不离不弃，互相温暖，互相成就，他对朋友和兄弟的情谊也有着自己的感悟。

渴望是躺着。在路虎看来，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分享生命中每一个光荣和失落瞬间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呢，见证过自己的光辉，也陪伴着自己经历过坎坷。正因为有他们，才能令原来平淡的岁月变得熠熠生辉。这样的朋友也是每个人青春里的独特印记，还是漫长人生当中的见证者。路虎呢，将自己对青春时光的感悟投入到歌词的创作当中，再加上旋律，最终呢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路虎演唱的歌曲《来》。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别丢了你的勇敢》的创作背景是在2017年，当时路虎正处于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他在继续当打工人和回头做音乐人之间呢摇摆不定。他在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从宿命的角度看到了很多的悲观，但他呢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勇往直前的动力，这种精神贯穿了整首歌曲。
1: 渺小又如此可怜，敌不过世事变迁。
0: 其实认真听这首歌的歌词和编曲啊，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音符呢其实也都注入了力量的这个概念，体现了即使在面对生活的悲观和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和要勇往直前的动力。路虎通过这首歌表达了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以及呢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大家的助力，给大家带来勇气。

其实路虎的故事和这首别丢了你的勇敢都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无论生活给予了我们多少挑战和困难，我们都应该保持勇敢，坚持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他的经历和音乐作品呢，其实激励了很多的人，尤其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们勇气以及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因果》。

0: 其实路虎是一位充满友爱、真诚和对音乐充满着热爱和梦想的一位歌手。他通过召集人的身份呢，展现出了他在音乐圈内的人脉和影响力，尤其是在欢迎来到蘑菇屋的聚会当中，他的表现呢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比如将这首主题曲《醒来吧少年》的歌曲版权呢送给了《种地吧少年》的参与者们，体现了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支持。
1: 努力总有回报，挺起来像下车蛋，白天搬砖晚上就。
0: 其实这种行为不仅展现出了他的慷慨与大度，也反映了他对于音乐事业的贡献和对他人的关怀。路虎的行为呢，从被版权问题困扰到想要帮助新一代的歌手，展现出了他淋过雨所以想要给别人撑把伞的善良以及真诚。这种品质其实可以说是在当今社会尤为难得的，体现了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路虎演唱的歌曲《月光曲》。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路虎的这首《流行歌手》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鸡稿，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8号，农历7月1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开幕，呼伦贝尔展区精彩亮相；
1: 20载童声传文脉，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为文博会添彩。
0: 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7号，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余个省区市的50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为观展者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科技碰撞的文化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封天宇、德心怡的报道。
2: 走进呼伦贝尔展区，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五彩儿童合唱团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皮雕、麦秆画、鄂温克太阳花等非遗技艺现场活态展演，一件件手作佳作尽显草原匠心。展厅之中，油画、毛毡作品诉说着林海草原的壮美风光，额尔古纳森林香氛、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趣味文创周边琳琅满目，文学刊物等文艺成果也集中亮相，传统非遗与现代创意碰撞交融，文旅好物与特色物产交相辉映，现场还设置打卡互动体验环节，多角度展现呼伦贝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往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草原独有的文化魅力。鄂温克太阳花非遗继承人郭春梅：
3: 希望把我们山林草原的民族记忆展示出来，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老物件做成挂件文创产品，完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了解鄂温克文化，让草原上的太阳花走到更多人的眼前。
2: 游客丁梦琪：
4: 就通过一些手艺人的手工把它做成这种艺术品、工艺品，这些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在可以小红书上打卡呀，就是其实这个很多也是宣传我们现在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
2: 呼伦贝尔市级麦秆画非遗传承人李玲：
5: 本次展会为契机，对接更多行业资源和各地非遗同行交流互鉴，同时呢，希望联动全国文创文旅领域资源，研发出新的非遗潮品，推动呢麦秆画的现代转型。
2: 本次文博会以激活生态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细分8大板块，系统回顾“14五”以来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展望“15五”文化建设新征程。其中，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两个展区为首次推出的主题展。科技展厅用 AI 加 AR 重塑文旅体验，除了两大新展区外，12盟市也各自展示了精彩项目。展会还创新设置了适合年轻人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是本届文博会激活文化消费活力的一次全新尝试。据了解，展会期间将举办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等多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打卡集章、达人探馆等5项配套活动，助力文博会持续升温，精彩不断。十载文博会，岁岁赴新约，方寸展厅之内尽展呼伦贝尔的时代风华，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交相辉映，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鲜活图景，立足文化强势建设，呼伦贝尔持续借助文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传播文化声音，彰显文化自信，生动讲好新时代新故事，让呼伦贝尔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被更多人了解看见。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日前，天籁童声唱响倾城，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倾情上演， 30名合唱团成员以饱满的热情和纯净的童声，深情演绎21首经典曲目，为青城观众献上一场来自草原深处的视听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封天宇的报道。
7: 演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幕。俄呼兰、德呼兰、乌拉勒吉、四岁的海流马、海拉尔河、腰呼尔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来自五彩儿童合唱团第一届的老团员巴特尔道尔吉和第三届团员阿迪亚同台献唱，共同带来精彩表演。现场还有从广西、河北等地远道而来的听众，清澈悠扬的草原歌谣让远方来客真切感受到呼伦贝尔多民族文化的独特感染力。观众苏桂荣：
8: 孩子们的歌声特别纯净动听，各民族小朋友一起歌唱，让人真切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感染力。在呼和浩特能看到这样的表演很难得。
7: 现场导演、舞蹈老师糯米：
9: 也是助力这个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用天籁般的童声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魅力，也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非遗。
7: 此次惠民演出既是对合唱团20年艺术积淀的集中展示，更是让艺术回归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成立，是国内首支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团员6至12岁，汇集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建团20年来，编排歌曲100余首，完成大中型演出200余场，2度登上全国春晚，歌声还传到多国，成为草原文化对外交流使者。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以歌声为纽带，文化为桥梁，传承创新，让草原天籁传向更远的地方。据了解，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还将在呼伦贝尔市演出3场。
0: 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搭建竞赛研学平台，厚植创新土壤，引导青少年走进科技，热爱创新，在全市营造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良好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0: 雅克什市着力打造校园科创阵地，依托学校创客实验室，搭建实践课堂，开设编程、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课程，打造完整科创培养体系。其中，雅克什市第七中学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组评选中，凭借出色表现，一举斩获3项全国一等奖，成功取得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全球现场赛事资格，用实践展现少年科创实力。雅克什市第七中学7年8班学生张同瑞：
11: 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我们会首先把作品做到最好，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发挥出来，同时也希望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创新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
10: 雅克什市第七中学创客教室负责人郭明辉：
12: 创客实验室会继续向更多的学生开放，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技创新。我们希望科创不只是少数学生的事情，而成为学校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课程、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找到兴趣和成长方向。
10: 科创竞赛收获佳绩的同时，基层科普体验活动也同步开展。阿荣奇整合科普资源，组织青少年走进科技馆，开展研学活动。多样的科普展品、丰富的互动设备，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探索科学奥秘，激发青少年探索未知、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学生李子轩：
13: 今天在科技馆里，我看到了好多神奇的机器，还亲自体验了有趣的科学实验。我觉得科学真的太好玩了。
10: 阿荣奇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14: 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不仅能有效地扩宽孩子们的视野，更能激发他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0: 科创教育与全民科普双向发力，正是呼伦贝尔市落实科普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科普活动，在少年心底种下创新的种子，积蓄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让科技赋能美好生活的理念落地生根。
1: 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敌后斗争的关键后勤基地，其辖区内留存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的重要密营遗址和战斗遗迹。多年来，林场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加绿色发展融合路径，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温长春、杨玉、黄鹤的报道。
7: 位于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的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阿荣奇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15: 三支队啊，在这个1941年的时候攻打义仓公司，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啊、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
7: 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史实，生动还原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当地依托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打造红色研学，让资源活起来，精神传下去，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接受着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阿荣奇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郭书增：
16: 我们从这个阿荣奇一路出发，到德利齐尔林场，去瞻仰了当年抗联在对喇子的密营，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们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7: 林场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基础上，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重点发展林下种参、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17: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参、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7: 下一步，阿荣奇将持续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林下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0: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呼伦贝尔学院共有2个项目成功获批立项，涵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地区科研基金项目两大类别，累计获批经费57万元，标志着该校基础研究能力与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国家级科研资助项目，立项数量与资助成效是衡量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学科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标志。此次两项国家级基金项目落地，是该校长期坚持人才强校、深耕科研建设、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青年科研人才扶持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聚焦高校科创资源赋能地方发展，以科技创新助力全市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璐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8: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6: 骑士新闻联播。

0: 出一条农业体制、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1: 依托阿伦河优质水土滋养，水稻产业始终是新发朝鲜族乡富民兴乡的支柱产业。 位于新发村的阿伦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已建成集水稻种植、仓储烘干、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经营模式，建成3000亩有机水稻、20000亩绿色水稻标准化种植基地，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标准化管理。 旗下阿伦新米孝顺稻大米口粮田大米等品牌口碑优良，其中阿伦新米获评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孝顺稻入选呼伦贝尔特色旅游产品，产品畅销国内多地，部分产品实现出口，实现本土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2: 我们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接下来我们也围绕着水稻、辣白菜、新发米业、农文旅抓落实。 依靠党建凝聚各民族团结，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产业。通过全村服务，党建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大家抱团取暖，也通过绿色水稻深加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增收，也在民生领域还有人居环境上，我们落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我们接下来也组织全村村民。
1: 一起学习党代会的会议精神，踏踏实实落实好每一项工作，把村子建得更美，群众更加增收。依托优质稻田风光，新发朝鲜族乡因地制宜打造锦花稻海亲子露营地，以田园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营地总面积15000平方米，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打造集研学实践、企业团建、民俗体验、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 可承接各类群众性文体、休闲聚会活动，园区细分亲子游乐、民俗体验、特色餐饮3大功能区域，配套稻田观景平台、浑水摸鱼、绿植迷宫、农耕体验田等丰富业态、插秧采摘、农事研学等沉浸式项目，让游客近距离体验田园农耕魅力。小游客何雅哥，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来到亲子乐园基地。 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玩得非常尽兴，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在朝鲜族民俗体验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打卡、打糕制作、辣白菜腌制、稻草手工创作等特色项目同时，园区配套特色餐饮服务区，汇集朝鲜族特色正餐、烧烤、小吃饮品，实现观光、游玩、体验、美食一站式服务，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 新发朝鲜族乡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做强稻米实体经济、做精民俗田园文旅，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互促共进，将生态资源、民族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力绘就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新发朝鲜民族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全英红。
4: 我将带领全乡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改善人居环境，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聚焦民生福祉提升，抓实惠农政策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纵深推进规范三资管理、项目建设，惠民补贴等重点领域的工作，筑牢基层治理底线，聚焦民族文化赋能，深挖朝鲜族的民族特色，奋力推动全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再上新的台阶，全力谱写新时代新发朝鲜族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临近供暖季，为全面筑牢供热保障防线，确保根河市居民温暖过冬。 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时间节点，压实筹备责任，全面开展供暖前各项筹备冲刺工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5: 在老旧管网供热改造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收尾作业，机械设备平稳运行，大家紧盯施工标准。
0: 研把工程质量

0: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检修班技术员刘金章。
1: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2026年老旧管网供热改造工程，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管道已施工完毕。我们跟24号已经进行注水，我们可以保证9月1号正常供热。
0: 一线现场筹备攻坚不停，后方调度保障同步发力。在公司疾控室内，供暖前置筹备工作同样有条不紊。工作人员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实时监测供热机组、管网设备各项运行参数，对供热系统、自控设备、调度系统进行全方位调试、核验与巡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系统运行工况。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主任董长业，
2: 为扎实做优做实夏季检修设备检修工作，持续提升设备检修质量与设备健康运行水平，有效提升设备使用寿命，保证供热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根河热电公司坚持提早谋划、提前部署，自2026年2月以来，组织专业力量对上一期采暖的设备的运行工况、隐患缺陷、运行短板开展全面梳理复查，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精准制定设备维修、技改、检修方案，共计谋划各类检修项目665项，全面覆盖汽机、锅炉、燃料、电器、环保治理、供热管网等供热系统关键核心环节，实现检修全覆盖、隐患全整治，提升有抓手。
0: 下一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聚焦供暖筹备重点工作，紧盯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设备复检、系统调试等工作，补齐细节短板，筑牢安全防线，以万全准备、过硬举措，保障稳定高质量供热，全力守护全市市民温暖过冬。
3: 走进齐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尚固利农牧场有限公司小麦率先开镰收割，标志着全场秋收生产全面拉开帷幕。公司48万亩小麦、大麦、油菜等粮油作物将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5: 收割现场金色大麦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机器轰鸣奏响，丰收序曲。农机驾驶员抢抓晴好天气，精细作业，持续优化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粮食落粒损耗，广袤田野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以来，尚固利农牧场公司坚决扛起粮食安全重任，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逐项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各类粮油作物长势稳定向好。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公司提前完成农机检修与统筹调配，配齐燃油、机械配件等物资，完善烘干、仓储配套保障体系。呼伦贝尔农垦尚固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第6联队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边锋：
6: 今年地里小麦长势很不错，穗大粒薄，又是一个丰收年啊！现在小麦正式开镰了，天气正好，我们大伙都抓紧时间干活，各类收割机轮番作业，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损耗。能亲眼看着小麦顺利收割，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一定抓紧农时，踏踏实实把秋收工作干好，力争颗粒归仓。
5: 公司还组建技术服务专班下沉生产一线，实时监测地块成熟进度，科学排布收获时序，统筹调度农机开展分区错峰作业，从严抓好秋收安全生产，持续开展田间隐患排查，层层压实安全作业责任。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不断优化作物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有序推进各类粮油作物收获，全力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牢北疆粮食安全根基。 牙克石是建设街道建丰社区向群众所想及群众所急，针对辖区宜安小区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无专属充电设施、充电难、非线充电等问题，联合小区物业公司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在宜安小区落地建设车辆智能充电桩，解决居民充电难题，把便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7: 牙克石市宜安小区在建设之初未配套规划电动车、新能源汽车专用充电设施。近年来，小区居民电动车辆保有量逐年攀升，充电供需矛盾愈发凸显。长期以来，居民只能通过撕拉非线、拆卸电瓶入户充电等方式解决充电问题，不仅操作不便，还存在电线裸露老化、雨天漏电起火、室内存放电池自燃等消防安全隐患，是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为切实回应居民急难愁盼，彻底根治小区充电安全乱象，建丰社区主动靠前，实地摸排小区布局、居民需求及闲置场地，科学规划充电点位，联合小区物业高效推进智能充电桩项目落地施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建丰社区党委书记赵小爽：
8: 针对建丰社区居民反映的电动车充电难题，社区党委快速响应，科学选址，规范施工，目前充电桩已正式投入使用。此举既消除了非线充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也切实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目前宜安小区智能充电桩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共设置24个非机动车充电位、2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智能充电桩的正式投用，从源头上杜绝了撕拉乱接电线、非线入户充电的安全隐患，有效补齐消防安全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小区车辆停放、充电秩序，改善了人居环境，让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
4: 近日，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按照满洲里市禁限用农药、非法经营使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工作要求，组织农业科、农牧事业服务中心和执法大队协同联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对满洲里市3家农资生产经营门店开展重点检查，排查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超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情况，同步核查农药标签是否合规、禁销货台账是否完整、仓储条件是否达标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指出并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此外，工作人员还向门店经营者开展农药政策科普宣传，讲解最新公布的禁限用农药名录，引导经营者提升指导农户科学合理选药用药的能力。本次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农药市场秩序，助力健全全链条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哟，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

0: 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

0: 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 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

0: 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

0: 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2: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新智赋能建设文化强区产业发展研讨会举办；
2: 文博会创新打造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
3: 赛考斯来了，这条新闻做了26年；
2: 文旅品牌秋天的大兴安岭将于9月1号启动。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指明了方向。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的有力指导下，自治区党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力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取得了预期效果。会议强调，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绩观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正面示范和反面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积极主动抓好建章立制，强化制度执行，依靠制度机制管人管事，规范干部从政行为。要结合选人用人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会议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必须强化责任担当，层层抓好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本部门本单位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进展情况，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强化督促检查，切实推动责任落实到位，工作有效开展。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形势会商研判，落实好预警较应机制，指导基层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差异化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严格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及时组织涉险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山洪沟口、河道堤防、并险水库等重要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结合六张网建设系统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突出抓好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实时监测和跨区域信息互通，防止有人无知无觉遭灾受损。要组织各类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如履薄冰，身先士卒，一把手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处置突发险情。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

0: 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贯通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其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和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岗位，加强监督执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听取了全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抓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创新丰富思政课形式和内容，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8月28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将于9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术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开展议政协商。
0: 8月28号，2026自治区新智赋能建设文化强区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研讨会集结高校专家、文化科技领军企业代表，围绕 AI 文创创新、文商旅体融合、数字文旅落地应用等关键议题展开交流讨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吕雅轩的报道。
2: 与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内蒙古需对各地数字化建设中积累的文化数字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搭建完善的文化大数据体系。
3: 有了这样一个大数据，我们可以授权跟国内、区内甚至全球的文化数字类的或者智能化的一些优秀的企业合作，可以开发文创，也可以做游戏，也可以做影视，也可以围绕我们的数字文化元素来做音乐。
2: 针对本土人才、本土特色文旅场景可持续供给能力不足的实际，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实践创新中心主任韩东表示，优质文化供给不能只局限在景区街区，新智生产力赋能文化发展重点要落到本土文化可持续发展上，实现文旅内容常看常新。韩东，
4: 包括夜间文化经济的建设和我们旅游休闲街区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本体挖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但面向未来当中，我们的新智生产力仍然需要聚焦于我们本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行业前沿理念与落地实践经验，集中展示 VR、AR、大数据、AIGC 等数字技术在文博活化、智慧景区建设、文创培育等领域的应用成果。阿拉善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5: 我觉得最新颖的就是一个 AI 短剧赋能这个文化文旅产业，能用这个 AI 来赋能这个文化文旅产业，使企业能够更进一步发展。
1: 第十届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区内外新锐文创力量，以新潮设计、沉浸式互动、开放式共创为核心，让古老文化接轨当代青年审美，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具活力的青春新场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冯小璐的报道。
6: 走进文博会现场，青年共创市集氛围新潮鲜活，人气高涨。从精巧细腻的皮雕、羊毛毡、银饰手作，到融入草原元素的盲盒、印章、穿搭饰品，再到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每一件作品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设计语言，重构大众对内蒙古文化的认知，吸引大批年轻观众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观众阿如娜。
7: 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整体策划非常好，可能这里不仅有我们内蒙本地的一些文创，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地区来的，有一个交融的感觉，就更多元化一点。
6: 不止好物展销，本次青年共创市集以共创共享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体系。市集设置创业相亲角、主题打卡装置、手作工坊、全民艺术共创四大特色板块，全方位丰富观展参展体验。青年摊主小米，
8: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很有手艺、很有想法，但是一直都是没有被发现的，可以召集我们年轻的小朋友过来，就是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事情。
6: 多元的业态、新潮的创意、开放的氛围，既守住了内蒙古文化的独特底蕴，又吸纳了各地文创的创新思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9: 以年轻化的表达方式激活了文化消费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创新尝试，让更多年轻人走进文博，参与文博，爱上文博。
0: 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再次来到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家做客，同样的场景也曾出现在26年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镜头中，请听报道。
1: 8月24号，殷玉珍和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毛乌素沙地种下一棵友谊树，此时距离两人种下第一棵树相隔26年，两人的身后已经从漫漫黄沙化作万顷林海。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0: 我种这棵树的时候从没想过它会长这么高。
1: 26年，一棵树能长多高，一片沙能退多远，答案就在这条新闻里。26年前，内蒙古台记者翟丽华跟随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行采访，内蒙古新闻联播曾记录下这样一幕。翟丽华，
11: 给这个塞考斯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沙漠上没有地方喝水，他在沙地上挖一个坑，从那里面渗出来的水是他喝的水。那么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呢，殷玉珍一下子蹦进了深深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坑里，这个坑有多深呢？没过他的腰。
1: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并在26年后牵出了一个让世界看见的故事。在毛乌素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库布齐论坛连续10届在内蒙古举办。这一年，内蒙古新闻联播的报道《绿色的琴弦》串起内蒙古从治沙到用沙再到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理念之变。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内蒙古台记者连续2年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林草局生态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陈子亮，
12: 我们通过一下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阳菜年条就好了。
1: 今天内蒙古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85%，三北工程启动40多年来，我国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典范。这一次回来，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带走了一罐沙，那是毛乌素交给世界的绿色信物。但这条新闻并没有结束，因为内蒙古大地上每多一寸绿色，就多一个值得记录的中国故事。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0: 是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向我们证明一切皆有可能，亲眼见证中国变得越来越美，这一切太令人惊叹。
1: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的内蒙古秋季旅游主题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将联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首发推出秋季的大兴安岭专属文旅品牌，持续放大内蒙古秋日文旅影响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6: 今年秋季自治区全新首发的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周期将从9月1号开始，

0: 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戏，串联北部原始林区、中部森林湿地、南部疏林山地等各大核心点位。我们诚邀五湖四海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走进内蒙古，相聚大兴安岭。
1: 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报道。8月28号，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40周年学术研讨暨202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术年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本届年会以回顾40年学术历程、推进广电视听内容创新传播为主题，通过学术工作报告、中广联合会40周年学术成果展示、主题发言等多项议程，全景展现广电学术研究从传统广电时代向全媒体视听时代跨越的发展脉络。
2: 内蒙古台消息，阿拉善盟以33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项目校园为重点，实施国通语全覆盖监测等工作举措，推动国通语教育常态化、规范化落地见效。依托畅言国通平台，阿拉善盟规范开展春季学期师生国通语应用能力监测，全盟7000多名学生参与监测，参测率达99.8%。800多名在岗教师全部完成测试，参测率达100%。项目校园教师普通话2级乙等级以上达标率98.2%，较上年提升4.8个百分点。
1: 请听简讯。本周我区从西向东多地将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有暴雨，需重点防范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气象专家提示，目前我区仍处于汛期，居民外出游玩要格外注意天气变化。
2: 8月28号，首届内蒙古时空智能大会暨自治区人工智能学院产学研合作发展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国际沙棘协会中国企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8月28号在赤峰市敖汉旗召开。
2: 北奔重汽成功拿下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8月28号正式交付用户单位，这是北奔重汽首次批量出口新能源重卡。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波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降水持续在线。那其中呢，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部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天气能见度低，路面湿滑，公众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并积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同时呢，今后三天中东部多地伴有五六级、局地七八级大风，在风雨的影响下，中东部地区气温也将会下滑，东北部局地最低气温将跌至个位数，公众要注意气温变化，适当的添加衣物。
0: 本周内蒙古的降水频现，尤其是在周初，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形成的切变系统影响下，内蒙古大部出现明显降水，中西部偏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像在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等局地呢出现了大暴雨。昨天呢，内蒙古仍有分布不均匀的降水天。

0: 出现。
1: 监测显示，昨天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全区12个盟市81个旗县出现了降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降水呢出现在乌海市海博湾区平沟矿，降水量为31.2毫米，达大雨量级。
0: 今后3天受到高空冷波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预计今明2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还有锡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的雨势较大，多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后天各地的雨势有所减弱，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呢有中雨。同时，在今后的3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风力较大，多地伴有5-6级、局地7-8级的大风。风雨来袭，公众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也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气温方面，今后3天在风雨的打压下呢，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会下滑。像锡林浩特市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30号呢，当地最高气温会跌到19度。乌兰浩特市今天最高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1度，后天呢最高气温19度。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今后3天最高气温仅17到18度，而且30号呢，海拉尔的最低气温会跌破个位数，最低气温仅7度，秋凉之意明显，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短时八级以上的西北风或偏东风。
1: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的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北风。
0: 大后天开始，呼伦贝尔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5度；乌海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临河晴，12度到26度；包头晴，13度到25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吉宁多云，12度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3度到2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22度；松山阴转晴，16度到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呼兰浩特雷阵雨转中雨，15度到22度；哈拉尔大雨转中雨，14度到18度；满洲里大雨转中雨，13度到19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不少人认为立秋之后呢是进补的好时节，网上更是流行贴秋膘补阳、秋梨膏润肺等等的养生方法。专家表示啊，立秋到处暑期间呢，余热尚存，燥湿交织，所以这个时候养生的方法呢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1: 那么按照传统习俗呢，一到秋天，大家可能就会想着通过大鱼大肉来贴秋膘。那么这其实更符合食物匮乏年代的需求。那现代人的调养呢，只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就可以了。
0: 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医养生啊，强调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适宜的进补方法呢也不一样。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进补方法啊，就是特别的适合每一个人。比如立秋之后啊，有的人可能想吃一些牛羊肉来温补一些，但这个特别适合阳虚体质的人，适量的呢，比如吃一些温补气血、改善体寒乏力等症状。有的时候还有这个，比如说大家痰湿啊，或者湿热体质的人，如果吃太多的牛羊肉呢，反而可能会加重痰湿和内热，引起上火、身体困等等的多重问题。
1: 那比如说像平和体质的人呢，这类人就不用特意的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些阳虚体质者啊，可以适当的进补一些牛羊肉，同时呢，还要注意在早晨夜里比较凉的时候啊，不要进行运动和锻炼。就是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平时注意不要吃这个太寒凉的食物，比如说梨和百合呢，要尽量的少吃。
1: 比如说像阴虚肺燥者呢，他就可以选用一些像梨、百合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同时呢要注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呢，阴虚肺燥引起干咳的人群，像干咳没有痰或者痰特别少，夹带着少许的血丝，那么伴有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的，可以吃一些秋梨膏。
0: 所以说秋季进补和贴秋膘啊，要依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 祝大家度过美好快乐的每一天。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生活呢，是一场没有返程的行走，我们翻过山，遇过水，见过朝暮，也经历风雨。而音乐啊，在这段旅程当中是最温柔的同行者。无论你此刻身在何处，愿这段声音的旅程能够给你温暖，给你力量。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一首带有岁月质感的歌，像一件静静陈列的瓷器，釉色温润，纹路深情，藏着时光里最执着的守候。

周传雄呢，用低沉温柔的嗓音唱尽了等待与坚守，也唱透了岁月里不曾褪色的真心。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份像青花一样珍贵的执念，可能是一段感情，一个梦想，或者一份不曾放弃的初心。生活里呢，总是有人来人往，总是有遗憾擦肩，但真正值得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被时光带走。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走进了一幅水墨般的意境画卷，来自于鞠婧祎的《壁上观》。这首歌呢，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古风长卷，将人间悲欢、岁月沉浮都化作眼底的风景。

心若从容，万事皆安，把烦恼留在身后，把美好装进行囊。你走过的路都会成为独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风景。从水墨意境里走出，我们再踏上一条安静又治愈的小路，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陪我们感受行走的美好。

偶尔放慢脚步吧，不必事事追求速度，不必时时紧绷神经。看看路边的风景，听听风吹过的声音，平凡的日常也藏着最动人的温柔。这首歌旋律非常熟悉啊，一响起就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起风了，这首歌唱出了勇敢，是奔赴，是历经千帆之后的坦然，也是少年时代最炙热的初心。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唯一》啊，翻唱的一首歌。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给我们带来另一个不同版本的感受。深情又克制的旋律，邓紫棋把藏在心底的执念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听过了《心动》与《唯一》，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身边最温暖的陪伴，来自于任素汐的《亲爱的你》，送给每一个被爱着的，也爱着别人的你。

亲爱的你，这首歌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把最质朴的关心、最绵长的爱意唱进了心里。带着这份温暖的我们，心怀期待，奔赴心中的向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于张杰的这首《千万次想象》，带我们遇见未来的美好。

充满力量的旋律，明亮又温暖的嗓音，张杰把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的向往唱得坚定而温柔。别放弃心中的期待，哪怕眼下平凡，哪怕路途遥远，只要心怀向往，一步一步向前走，千万次想象的美好终会在某一天如约而至。有了向往，更有陪伴，人生路上最难得的是有人搀扶。接下来来听这首来自于马健涛的搀扶，唱尽了人间最珍贵的相守。

这首歌呢，朴实的歌词，真挚的情感，也唱出了风雨当中的陪伴，是困境当中的相守，是岁月里最踏实的温柔。感受过人间温暖，我们把目光投向故土，那是我们永远的根。来自于袁娅维用独特的嗓音带来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这首歌哈，可以说是既豪迈又深情，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眷恋。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家乡永远是心里最温柔的地方，是永远的港湾，是永远的底气。

温柔婉转的旋律像是在轻轻诉说一段岁月的故事。那年轮这首歌呢，唱的是时光流转，是爱恨纠缠，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就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刻着成长，也刻着回忆。下面这首歌呢，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青春回忆了。偏爱是不顾一切的执着，是毫无保留的喜欢，是年少时最勇敢的心动，是不后悔的选择。人生当中呢，总有一次偏爱，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梦，奋不顾身，全力以赴。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放下过往，轻装上阵，前路依然有光，依旧有美好在等待。好的，朋友们，看个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暖你，每一段路程都能照亮你。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生生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8号，农历7月1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开幕，呼伦贝尔展区精彩亮相；
1: 20载童声传文脉，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为文博会添彩；
0: 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7号，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区市的50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为观展者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科技碰撞的文化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封天宇、德心怡的报道。
2: 走进呼伦贝尔展区，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五彩儿童合唱团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皮雕、麦秆画、鄂温克太阳花等非遗技艺现场活态展演，一件件手作佳作尽显草原匠心。展厅之中，油画、毛毡作品诉说着林海草原的壮美风光，额尔古纳森林香氛、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趣味文创周边琳琅满目，文学刊物等文艺成果也集中亮相。传统非遗与现代创意碰撞交融，文旅好物与特色物产交相辉映，现场还设置打卡互动体验环节，多角度展现呼伦贝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往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草原独有的文化魅力。鄂温克太阳花非遗继承人郭春梅：
3: 希望把我们山林草原的民族记忆展示出来，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把老物件做成挂件文创产品，完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了解鄂温克文化，让草原上的太阳花走到更多人的眼前。
2: 游客丁梦琪：
4: 就通过一些手艺人的手工把它做成这种艺术品、工艺品，这些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年轻人在可以小红书上打卡呀，就是其实这个很多也是宣传我们现在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
2: 呼伦贝尔市级麦秆画非遗传承人李玲：
5: 本次展会为契机，对接更多行业资源和各地非遗同行交流互鉴，同时呢，希望联动全国文创文旅领域资源，研发出新的非遗潮品，推动呢麦秆画的现代转型。
2: 本次文博会以激活生态动能、建设文化强区为主题，细分8大板块，系统回顾“十四五”以来全区文化产业发展成就，展望“十五五”文化建设新征程。其中，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和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两个展区为首次推出的主题展。科技展厅用 AI 加 AR 重塑文旅体验，除了2大新展区外，12盟市也各自展示了精彩项目。展会还创新设置了适合年轻人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是本届文博会激活文化消费活力的一次全新尝试。据了解，展会期间将举办产业发展研讨会、企业考察交流等多项主题活动，以及非遗展演、演艺空间、打卡集章、达人探馆等5项配套活动，助力文博会持续升温，精彩不断。10载文博会，岁岁赴新约，方寸展厅之内尽展呼伦贝尔的时代风华，非遗技艺与文创产品交相辉映，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鲜活图景，立足文化强势建设，呼伦贝尔持续借助文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传播文化声音，彰显文化自信，生动讲好新时代新故事，让呼伦贝尔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被更多人了解看见。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日前，天籁童声唱响倾城，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倾情上演。30名合唱团成员以饱满的热情和纯净的童声，深情演绎21首经典曲目， 为青城观众献上一场来自草原深处的视听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封天宇的报道。
7: 演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幕。俄呼兰、德呼兰、乌拉勒吉、四岁的海流马、海拉尔河、腰呼尔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来自五彩儿童合唱团第一届的老团员巴特尔道尔吉和第三届团员阿迪亚同台现场，共同带来精彩表演。现场还有从广西、河北等地远道而来的听众，清澈悠扬的草原歌谣让远方来客真切感受到呼伦贝尔多民族文化的独特感染力。观众苏桂荣：
8: 孩子们的歌声特别纯净动听，各民族小朋友一起歌唱，让人真切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感染力。在呼和浩特能看到这样的表演很难得。
7: 现场导演、舞蹈老师糯米：
9: 也是助力这个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用天籁般的童声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魅力，也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非遗。
7: 此次惠民演出既是对合唱团20年艺术积淀的集中展示，更是让艺术回归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2026年成立，是国内首支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团员6至12岁，
10: 汇集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
7: 建团20年来，编排歌曲100余首，完成大中型演出200余场，两度登上全国春晚，歌声还传到多国，成为草原文化对外交流使者。未来，合唱团将继续以歌声为纽带，文化为桥梁，传承创新，让草原天籁传向更远的地方。据了解，该合唱团2026年惠民演出还将在呼伦贝尔市演出3场。
0: 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搭建竞赛研学平台，厚植创新土壤，引导青少年走进科技，热爱创新，在全市营造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良好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1: 雅克什市着力打造校园科创阵地，依托学校创客实验室，搭建实践课堂，开设编程、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课程，打造完整科创培养体系。其中，雅克什市第七中学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青少年组评选中，凭借出色表现，一举斩获3项全国一等奖，成功取得第78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全球现场赛事资格，用实践展现少年科创实力。雅克什市第七中学7年8班学生张同瑞：
12: 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我们会首先把作品做到最好，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发挥出来，同时也希望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交流，看看别人是怎么创新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收获。
11: 雅克什市第七中学创客教室负责人郭明辉：
13: 创客实验室会继续向更多的学生开放，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技创新。我们希望科创不只是少数学生的事情，而成为学校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课程、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找到兴趣和成长方向。
11: 科创竞赛收获佳绩的同时，基层科普体验活动也同步开展。阿荣奇整合科普资源，组织青少年走进科技馆，开展研学活动。多样的科普展品，丰富的互动设备，让孩子们在动手操作、直观体验中探索科学奥秘，激发青少年探索未知、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学生李子轩：
14: 今天在科技馆里，我看到了好多神奇的机器，还亲自体验了有趣的科学实验。我觉得科学真的太好玩了。
11: 阿荣奇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15: 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不仅能有效地扩宽孩子们的视野，更能激发他们对科学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1: 科创教育与全民科普双向发力，正是呼伦贝尔市落实科普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科普活动，在少年心底种下创新的种子，积蓄科技发展的后备力量，让科技赋能美好生活的理念落地生根。
1: 阿荣奇德利齐尔林场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敌后斗争的关键后勤基地， 其辖区内留存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的重要密营遗址和战斗遗迹。多年来，林场持续探索红色传承加绿色发展融合路径，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多赢格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温长春、杨玉、黄鹤的报道。
7: 位于阿荣奇德利切尔林场的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弹药储备处遗址，是东北抗联三支队挺进呼伦贝尔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重要后勤秘密基地，承载了珍贵的红色记忆，留存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阿荣奇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16: 三支队啊，在这个1941年的时候攻打义仓公司，消灭了日本人，把义仓公司打下之后，缴获了日本的一些物资，包括电台啊、粮食啊、枪支弹药啊，就藏在这个地方。
7: 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史实，生动还原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当地依托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打造红色研学，让资源活起来，精神传下去，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接受了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阿荣奇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郭书增：
17: 我们从这个阿荣奇一路出发，到德利切尔林场去瞻仰了当年抗联在对喇子的密营，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抗联的理解和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和他的抗联的艰苦的精神。
7: 林场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基础上，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禀赋，重点发展林下种深、特色畜禽养殖及苗木繁育等产业，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多元化的林下经济发展体系，有效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渠道。阿荣奇德利切尔林场副厂长乌日根：
18: 以前我们林场是四处全是荒山荒地，现在已经是人工造林和次生林都已经成林了。之后现在我们林场还有老多项目，比如林下种深、林下小黑猪养殖、大鹅养殖，这些项目都

0: 已经启动了，苗木、苗圃也已经开始运作了，整体经济现在越来越好了。
1: 下一步，阿荣旗将持续做好红色遗址保护、红色文化挖掘、红色精神传承工作，不断完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壮大宁夏绿色特色产业，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以红绿双向赋能，持续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呼伦贝尔学院共有两个项目成功获批立项，涵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地区科研基金项目两大类别，累计获批经费57万元，标志着该校基础研究能力与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国家级科研资助项目，立项数量与资助成效是衡量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学科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标志。此次两项国家级基金项目落地，是该校长期坚持人才强校、深耕科研建设、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青年科研人才扶持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聚焦高校科创资源赋能地方发展，以科技创新助力全市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璐报道。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农文旅相融发展，民俗乡韵换新机；
3: 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稳定供热；
2: 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公司48万亩粮油开镰秋收。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以优质稻米产业为根基，以民俗文旅为抓手，推动稻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乡村文旅业态扩容增效，探索出一条农业提质、文旅增效、群众增收的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6: 依托阿伦河优质水土滋养，水稻产业始终是新发朝鲜族乡富民兴乡的支柱产业。位于新发村的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已建成集水稻种植、仓储烘干、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经营模式，建成3000亩有机水稻、20000亩绿色水稻标准化种植基地，实行统一耕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标准化管理。旗下阿伦新米、孝顺稻大米、口粮田大米等品牌口碑优良，其中阿伦新米获评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孝顺稻入选呼伦贝尔特色旅游产品，产品畅销国内多地，部分产品实现出口，实现本土优质稻米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新发村党支部书记金光熙：
7: 我们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接下来我们也围绕着水稻、辣白菜、新发米业、农文旅抓落实，依靠党建凝聚各民族团结，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产业，通过全村服务，党建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大家抱团取暖，也通过绿色水稻深加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老百姓增收，也在民生领域还有人居环境上，我们落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我们接下来也组织

0: 我和爸爸妈妈、亲亲朋友们来到亲子乐园基地，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玩得非常尽兴，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1: 在朝鲜族民俗体验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打卡、打糕制作、辣白菜腌制、稻草手工创作等特色项目，同时园区配套特色餐饮服务区汇集朝鲜族特色正餐、烧烤、小吃、饮品，实现观光、游玩、体验、美食一站式服务，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新发朝鲜族乡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做强稻米实体经济，做精民俗田园文旅，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互促共进，将生态资源、民族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力绘就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新发朝鲜民族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全英红：
2: 我将带领全乡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实干为先，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改善人居环境，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聚焦民生福祉提升，抓实惠农政策落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纵深推进规范三资管理、项目建设、惠民补贴等重点领域的工作，筑牢基层治理底线，聚焦民族文化赋能，深挖朝鲜族的民族特色，奋力推动全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再上新的台阶，全力谱写新时代新发朝鲜族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临近供暖季，为全面筑牢供热保障防线，确保根河市居民温暖过冬，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时间节点，压实筹备责任，全面开展供暖前各项筹备冲刺工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林波的报道。
4: 在老旧管网供热改造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收尾作业，机械设备平稳运行，大家紧盯施工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检修班技术员刘金章：
5: 我们现场看到的是2026年老旧管网供热改造工程，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管道已施工完毕，我们跟24号已经进行注水，我们可以保证9月1号正常供热。
4: 一线现场筹备攻坚不停，后方调度保障同步发力，在公司疾控室内，供暖前置筹备工作同样有条不紊，工作人员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实时监测供热机组、管网设备各项运行参数，对供热系统、自控设备、调度系统进行全方位调试、核验与巡检，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系统运行工况。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主任董长业：
6: 为扎实做优做实夏季检修设备检修工作，持续提升设备检修质量与设备健康运行水平，有效提升设备使用寿命，保证供热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根河热电公司坚持提早谋划、提前部署，自2026年2月以来，组织专业力量对上一期采暖的设备的运行工况、隐患缺陷、运行短板开展全面梳理复查，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精准制定设备维修、技改、检修方案，共计谋划各类检修项目665项，全面覆盖汽机、锅炉、燃料、电器、环保治理、供热管网等供热系统关键核心环节，实现检修全覆盖、隐患全整治，提升有抓手。
4: 下一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聚焦供暖筹备重点工作，紧盯时间节点，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检、设备复检、系统调试等工作，补齐细节短板，筑牢安全防线，以万全准备、过硬举措保障稳定高质量供热，全力守护全市市民温暖过冬。
7: 走进齐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尚固利农牧场有限公司小麦率先开镰收割，标志着全场秋收生产全面拉开帷幕。公司48万亩小麦、大麦、油菜等粮油作物将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9: 收割线。

0: 场金色大麦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机器轰鸣奏响，丰收序曲。农机驾驶员抢抓晴好天气，精细作业，持续优化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粮食落粒损耗。广袤田野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以来，上库利农牧场公司坚决扛起粮食安全重任，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抓实田间精细化管理，逐项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各类粮油作物长势稳定向好。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公司提前完成农机检修与统筹调配，配齐燃油、机械配件等物资，完善烘干、仓储配套保障体系。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六联队联合收割机驾驶员边锋：
1: 今年地里小麦长势很不错，穗儿大粒饱，又是一个丰收年啊！现在小麦正式开镰了，天气正好，我们大伙都抓紧时间干活，各类收割机轮番作业，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损耗。能亲眼看着小麦顺利收割，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一定抓紧农时，踏踏实实把秋收工作干好，力争颗粒归仓。
0: 公司还组建技术服务专班下沉生产一线，实时监测地块成熟进度，科学排布收获时序，统筹调度农机开展分区错峰作业，从严抓好秋收安全生产，持续开展田间隐患排查，层层压实安全作业责任。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不断优化作物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有序推进各类粮油作物收获，全力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筑牢北疆粮食安全根基。
2: 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建丰社区向群众所想及群众所急，针对辖区宜安小区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无专属充电设施、充电难、非线充电等问题，联合小区物业公司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在宜安小区落地建设车辆智能充电桩，解决居民充电难题，把便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3: 牙克石市宜安小区在建设之初未配套规划电动车、新能源汽车专用充电设施。近年来，小区居民电动车辆保有量逐年攀升，充电供需矛盾愈发凸显。长期以来，居民只能通过撕拉非线、拆卸电瓶入户充电等方式解决充电问题，不仅操作不便，还存在电线裸露老化、雨天漏电起火、室内存放电池自燃等消防安全隐患，是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为切实回应居民急难愁盼，彻底根治小区充电安全乱象，建丰社区主动靠前，实地摸排小区布局、居民需求及闲置场地，科学规划充电点位，联合小区物业高效推进智能充电桩项目落地施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建丰社区党委书记赵小爽：
4: 针对建丰社区居民反映的电动车充电难题，社区党委快速响应，科学选址，规范施工，目前充电桩已正式投入使用。此举既消除了非线充电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也切实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3: 目前宜安小区智能充电桩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共设置24个非机动车充电位、2个新能源汽车充电位。智能充电桩的正式投用，从源头上杜绝了撕拉乱接电线、非线入户充电的安全隐患，有效补齐消防安全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小区车辆停放、充电秩序，改善了人居环境，让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居住安全感和生活幸福感。
5: 近日，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按照满洲里市禁现用农药非法经营使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工作要求，组织农业科、农牧事业服务中心和执法大队协同联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对满洲里市3家农资生产经营门店开展重点检查。 排查是否存在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超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情况，同步核查农药标签是否合规、进销货台账是否完整、仓储条件是否达标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指出并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此外，工作人员还向门店经营者开展农药政策科普宣传，讲解最新公布的禁限用农药名录，引导经营者提升指导农户科学合理选药用药的能力。本次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农药市场秩序，助力健全全链条防控体系，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现在已经不存在，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翻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走进这篇《蓝姨娘》。这是一个关于我如何用自己的小聪明化解了一场家庭危机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呢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蓝姨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英子和她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今天我们就共同来分享。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在蓝姨娘的故事里啊，英子家的平静生活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蓝姨娘从施家逃了出来，无处可去，便暂住在了英子家里。蓝姨娘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20岁出头，模样俏皮，说话带着南方的口音，轻轻软软，多么好听。她一来，家里就热闹了起来，到处都是她的语言笑影。他的妈�妈诉说自己从3岁被卖，14岁从苏州被带到北京，20岁嫁给一个68岁老头的经历。说到伤心处，眼里闪着泪光，嘴上却还勉强笑着。英子听了心里酸酸的，对他说，蓝姨娘就在我们家住下，我爸爸就爱留人住下，空房好几间呢。可是没过多久，英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事儿。爸爸看蓝姨娘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蓝姨娘。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呀，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坐在长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哥几个给咱们来个好。看热闹的人跟着就应了一声好。是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总是低头不语，群众也起不了劲儿，只默默地拿可怜的眼光看他们。我看今天又是枪毙学生，便想起这几天妈妈的忧愁。她前天才对爸爸说，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留德先在家里住，他总是半夜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来，怪吓人的。爸爸不在乎，他伸长了脖子，用客家话反问了妈一句：“今么该？”别说咱们来往的客人多，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佣人也不少，总不太好吧？爸爸还是瞧不起地说：“你们女人懂什么？”我站在门墩上，看着一车又一车要送去枪毙的人。都是背了手不说话的大学生，不知怎么便把爸妈所谈的德先书联想起来了。德先书是我们的同乡，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去年开同乡会跟爸认识的，爸很喜欢他，当做自己的弟弟一样。他能喝酒，爱说话，和爸很合得来。两个人只要一碟花生米，一盘羊头肉，四两烧刀子，就能谈到半夜。妈妈常在背地里用闽南语骂这个一坐下就不起身的客人长屁股。半年以前的一天晚上，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家，跟爸用客家话谈着，总是为一件很要命的事儿吧。爸把他留在家里住下了，从此他就在我们家神出鬼没的。爸却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青年。我是大姐，从我往下数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四妹还不会说话以外，我敢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喜欢德先书，因为他不理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的脸太长，戴着大黑框眼镜，我不喜欢这种脸。再就是他来了妈要倒霉，爸要妈添菜，还说妈烧不好客家菜，酿豆腐味淡了，白斩鸡不够嫩了。有一天妈高高兴兴地烧了一道她自己的家乡菜，爸爸吃着明明是好，却对德先书说，他们父老人就知道烧五柳鱼。

就凭了这些呀，我们也要站在妈妈这一头了。德贤叔每次来，我们对他都冷冷的，故意做出看不起他的样子。其实他并不注意，虽然这样，看着过出红差的，心里啊竟不安起来，仿佛这些要枪毙的学生跟德贤叔有什么关系似的。还没等过完，我便跑回家里问妈：“妈，德贤叔这几天怎么没来？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妈很轻松地回答，停一下，他又奇怪地问我：“你问他干嘛？不来不更好吗？”“随便问问。”说完我就跑了，我仍跑回门外大街上去。刚才街上的景象全没有了，恢复了这条街每天上午的样子。卖切糕的满身轻快地推着他的独轮车，上面是一块已经冷了的剩切糕，孤零零地插在一根竹签上。我的两个门牙刚掉，卖切糕的问我买不买那块剩的切糕，我摇摇头。他开玩笑说：“对了，大小姐，你吃切糕不给钱，门牙都让人摘了去了。”我使劲儿地闭着嘴瞪他。到了黄昏，胡坊桥大街另是一种样子了。对街新开了一家洋货店，门口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大人小孩，正围着一个装大喇叭的话匣子，放的是百代公司特请谭鑫培老板唱《红阳洞》。唱片发出沙沙的声音，针头该换了。二妹说：“大姐，咱们过去等着听杨大人笑去。”我们俩刚携手起跑，我又看见从对街那边正有一对光头的人向马路这边走来。他们穿着月白竹布褂，还有黑布鞋，是妇联乘科班啊，要到广和楼去上夜戏。我对二妹说：“看，什么来了？咱们还是回来数烂眼边吧。”我和二妹回到自己家门口，各骑在一个门墩上静等着。队伍过来了。大头领队的个子高大，后面就是由小到大排下去。对街杨大人笑开始了，在哈哈 哈的伴奏中，我每看队伍里过一个红烂着眼睛的孩子，便喊一声烂眼边。二妹说一个，我再说烂眼边，二妹说两个，烂眼边三个，烂眼边四个，今天呀共得11个。妇联城那些学戏的小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们喊烂眼边，他们连头也不敢斜一斜，默默地向前走，大褂的袖子老长老长，走起路来甩哒甩哒的，都像傻子。

我们正数得高兴，忽然一个人走进我的面前来，嘿的一声吓我一跳。原来啊，是施家的小哥，他也穿着月白竹布大褂。他很了不起地问我，英子，你爸妈在家吗？我点了点头。他朝门里走，我们也跟进去，问他什么事儿，他理也不理我们。我准知道他找爸妈有要紧的事儿。一进卧室的门，爸妈正在谈什么，看见小哥进来，他们仿佛愣了一下。小哥上前鞠躬，然后像背书一样地说，我爸叫我来跟林阿叔林阿婶说，如果我家蓝姨娘来了，不要留她，因为我爸把她赶出去了。这个时候，妈走到了通灶房的门口，我听见里面有哗啦哗啦的水声。爸爸点头说，好好，回去告诉你爸爸，放心就是了。小哥又一鞠躬告退，还是那么正正经经，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小哥走后，爸爸缩缩地喝着香片茶，妈在点蚊香，两人都没说话。灶房的门打开了呀，热气腾腾中走出来的正是施家的蓝姨娘。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穿着一身外国麻纱的裤褂，走出来就平平衣襟，向后拢拢头发，笑眯眯地说，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了，好痛快。他说，小哥刚才来了，你知道吧？怎么不知道？蓝姨娘眉毛一挑，冷笑说，说什么？他爸把我赶出来？怪不错的，我要走，大少奶奶还直说瞧他面子算了呢，这会儿又成了他赶我的了。他的嘴直撇，然后又说，别人留我不留，他也管得了，拦得住。走，秀子，跟我到前院去，叫你们家宋妈给我煮碗面吃。说着，他就拉着二妹的手走出去了。爸爸一直微笑地看着蓝姨娘，伸长了脖子，脚下还打着拍子。这个时候，妈妈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蓝姨娘出去了，她才站在桌子前，冲着爸的后背说，施大哥还特意打发小哥来说话，怎么办呢？惊莫该，爸的脑袋他挺着，怕什么？你总是招些惹事儿的人来，好不容易这几天神出鬼没的德仙没来，你又把人家下堂的姨太太留下了，施大哥知道了怎么说呢？你平常跟他也不错，你好意思拒绝他吗？而且小哥迟来了一步，是他先进门的呀。这时候蓝姨娘进来了，爸妈停止了争论，妈没好气儿地叫我，英子，到对门药铺给我买包豆蔻来，钱在抽屉里。林太太，你怎么又胃疼了？林先生准又是给气的吧？蓝姨娘说完笑嘻嘻的。我从抽屉里拿了三大枚，心里想着豆蔻嚼起来凉飕飕的，很有意思。蓝姨娘在家里住下多么好啊，她可以常常的带我到城南游艺园去。大戏场里是雪雁琴的梅玉佩，文明戏场里呢是张笑影的聚碗钉。
大鼓书场里是梳辫子的女人唱大鼓，还要吃小有天的那个冬菜包子。我一边跑出去一边就想，满眼啊都是那锣鼓喧天的欢乐的场面。

故事读到这里啊，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英子平静的家要出现波澜了。蓝姨娘在英子家暂住了下来，那她的到来呢，让这个家确实是热闹了起来，也让这个家是暗流涌动的。而小小的英子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她最在乎的人。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蓝姨娘》的第二部分，看看英子是如何用自己的小智慧化解一场她看懂了却说不出口的家庭危机。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

0: 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1: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2: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各位听众，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9: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9: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2: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3: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9: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9: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四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17: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成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对角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琳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淑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

0: 主攻这个尼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运方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浩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南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成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八强之后呢要排一个1、2、3、4、5，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这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1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3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艳、龚翔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啊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啊，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6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是没算错的话，他是各4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啊，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3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成玉，他是2点换3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源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2换3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提了一个醒。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0: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 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它用的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呢人都非常关注谢胜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胜玉，然后呢刁能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得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一般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啊，谢胜玉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岩啊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断。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远远8分，陈厚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啊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啊，因为主攻啊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啊或者是日本，他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啊，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胜玉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两个副攻啊，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啊，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了，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啊，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啊，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啊，包括这个杨舒明啊，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 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程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战，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

0: 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七球，一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第二到第四。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2: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五号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四号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佳毅。另外呢，三号位置选的是三 D 型类型的杜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二号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一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跟对方有半节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四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四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0: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也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2: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的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尔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尔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汉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球之后，我自己先去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 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

0: 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1: 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0: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上了第三规划麦克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60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60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层次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拦把。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0: 这场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三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其实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顽强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 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0: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的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了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比如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了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四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诸暨，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

0: 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3: 球迷朋友好。
1: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2: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3: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1: 这么多
3: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政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3: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都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

0: 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钱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
1: 天
0: 所
1: 呐，
0: 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1: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0: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1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儿，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1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零
1: 会
0: 星
1: 说，
0: 制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它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它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它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1: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0: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了256个人签的比赛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0: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1: 包括他认为，从现在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个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4局，是吧？这样的比赛4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0: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这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5盘3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是
1: 辛
0: 阿卡
1: 纳
0: 辛
1: 达、
0: 纳
1: 阿尔
0: 那种
1: 卡拉
0: 经
1: 斯
0: 典
1: 那
0: 的，
1: 太
0: 其
1: 经典
0: 对
1: 了。
0: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5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 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他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啊。因为像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0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啊，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5盘3胜，但是就说每盘它变成4局啊。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5盘3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它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5盘3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
1: 八
0: 周
1: 强以
0: 都
1: 后，
0: 打，
1: 我再五盘三
0: 对，
1: 胜行
0: 八
1: 不
0: 强以
1: 行？
0: 后或者4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5盘3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5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那他打到3盘4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5盘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不了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5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你
1: 辛
0: 具备这
1: 纳我
0: 能
1: 看
0: 力，
1: 打五
0: 只
1: 盘
0: 有。
1: 都够呛。
0: 对啊，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5盘3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5盘3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长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
1: 对，
2: 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2: 对，
1: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 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超级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赛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0: 这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他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这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
1: 嗯，
0: 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
1: 嗯，
0: 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两周或者三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说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
1: 哦，
0: 原来是只有巡回赛 ATP 和 WTA 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啊，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个，
1: 但他相当于就是我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0: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家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家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0: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1: 嗯，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的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 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三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

0: 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就是过去1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1: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2: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是您刚才说了，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尺。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2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因为缺少细节。

0: 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1: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
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

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2: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3: 对，
2: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这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4: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 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3: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4: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5: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4: 怎么了？
5: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4: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5: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4: 陈清华劝了几句，
6: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5: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 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6: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5: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6: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4: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小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

0: 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两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个把小时后她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3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

0: 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1: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这是华语乐坛诗词谱曲的标杆之作，把千年宋词化作流行旋律，中秋望月的思念、怅然与豁达全都融进歌声里，历经数十年依旧打动人心。

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整首歌曲写的是少年时代小心翼翼的暗恋，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全都是心底藏不住的心动与忐忑。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从生活细碎的瞬间落笔，看见对方的一颦一笑，内心就泛起涟漪。

这首歌曲叫做《懂你》，不只是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默默奉献不善表达的亲人。很多人听这首歌会被戳中，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年少不懂父母的艰辛，历经生活之后才读懂那份藏在岁月里不求回报的爱。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4: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

0: 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 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 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2: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新智赋能建设文化强区产业发展研讨会举办。
2: 文博会创新打造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
3: 赛考斯来了，这条新闻做了26年。
2: 文旅品牌秋天的大兴安岭将于9月1号启动，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指明了方向。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的有力指导下，自治区党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力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成果，取得了预期效果。会议强调，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毫不放松抓好经常性政绩观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正面示范和反面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用力推进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紧盯不放推进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积极主动抓好建章立制，强化制度执行，依靠制度机制管人管事，规范干部从政行为。要结合选人用人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会议强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必须强化责任担当，层层抓好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本部门本单位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进展情况。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强化督促检查，切实推动责任落实到位，工作有效开展。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和形势会商研判，落实好预警较应机制，指导基层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差异化的防灾避险应急预案，严格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及时组织涉险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山洪沟口、河道堤防、并险水库等重要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结合六张网建设系统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突出抓好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实时监测和跨区域信息互通，防止有人无知无觉遭灾受损。要组织各类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如履薄冰，身先士卒，一把手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处置突发险情。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贯通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其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和一把手、年轻干部等重点岗位，加强监督执纪，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听取了全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抓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创新丰富思政课形式和内容，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8月28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张磊、张百成、杨杰、金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会议决定，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将于9月下旬在呼和浩特召开，围绕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术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开展议政协商。
0: 8月28号，2026自治区新智赋能建设文化强区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研讨会集结高校专家、文化科技领军企业代表，围绕 AI 文创创新、文商旅体融合、数字文旅落地应用等关键议题展开交流讨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吕雅轩的报道。
2: 与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内蒙古需对各地数字化建设中积累的文化数字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搭建完善的文化大数据体系。
3: 有了这样一个大数据，我们可以授权跟国内、区内甚至全球的文化数字类的或者智能化的一些优秀的企业合作，可以开发文创，也可以做游戏，也可以做影视， 也可以围绕我们的数字文化元素来做音乐。
2: 针对本土人才、本土特色文旅场景可持续供给能力不足的实际，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实践创新中心主任韩东表示，优质文化供给不能只局限在景区街区，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发展重点要落到本土文化可持续发展上，实现文旅内容常看常新。韩东，
4: 包括夜间文化经济的建设和我们旅游休闲街区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本体挖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但面向未来当中，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仍然需要聚焦于我们本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 本次研讨会汇聚行业前沿理念与落地实践经验，集中展示 VR、AR、大数据、AIGC 等数字技术在文博活化、智慧景区建设、文创培育等领域的应用成果。阿拉善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5: 我觉得最新颖的就是一个 AI 短剧，赋能这个文化文旅产业，能用这个 AI 来赋能这个文化文旅产业，使企业能够更进一步发展。
1: 第十届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首次打造的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集结区内外新锐文创力量，以新潮设计、沉浸式互动、开放式共创为核心，让古老文化接轨当代青年审美，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具活力的青春新场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冯小璐的报道。
6: 走进文博会现场，青年共创市集氛围新潮鲜活，人气高涨。从精巧细腻的皮雕、羊毛毡、银饰手作，到融入草原元素的盲盒、印章、穿搭饰品，再到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每一件作品用年轻化、生活化的设计语言，重构大众对内蒙古文化的认知，吸引大批年轻观众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观众阿如娜：
7: 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整体策划非常好，可能这里不仅有我们内蒙本地的一些文创，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地区来的，有一个交融的感觉，就更多元化一点。
6: 不止好物展销，本次青年共创市集以共创共享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体系。市集设置创业相亲角、主题打卡装置、手作工坊、全民艺术共创四大特色板块，全方位丰富观展参展体验。青年摊主小米：
8: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很有手艺、很有想法，但是一直都是没有被发现的，可以召集我们年轻的小朋友过来，就是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事情。
6: 多元的业态、新潮的创意、开放的氛围，既守住了内蒙古文化的独特底蕴，又吸纳了各地文创的创新思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9: 以年轻化的表达方式激活了文化消费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创新尝试，让更多年轻人走进文博，参与文博，爱上文博。
0: 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再次来到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家做客，同样的场景也曾出现在26年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镜头中，请听报道。
1: 8月24号，殷玉珍和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毛乌素沙地种下一棵友谊树，此时距离两人种下第一棵树相隔26年，两人的身后已经从漫漫黄沙化作万顷林海。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10: 我种这棵树的时候从没想过它会长这么高。
1: 26年，一棵树能长多高，一片沙能退多远，答案就在这条新闻里。26年前，内蒙古台记者翟丽华跟随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行采访，内蒙古新闻联播曾记录下这样一幕。翟丽华：
11: 给这个塞考斯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沙漠上没有地方喝水，他在沙地上挖一个坑，从那里面渗出来的水是他喝的水。那么当天在现场的时候呢，殷玉珍一下子蹦进了深深的这个地下的这个坑里，这个坑有多深呢？没过他的腰。
1: 一个人和一片沙漠的较量被一条新闻接住了，并在26年后牵出了一个让世界看见的故事。在毛乌素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库布齐论坛连续10届在内蒙古举办。这一年，内蒙古新闻联播的报道《绿色的琴弦》串起内蒙古从治沙到用沙再到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理念之变。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 内蒙古台记者连续两年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林草局生态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陈子亮：
12: 我通过一下就把所有的啥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阳菜年条就好了。
1: 今天内蒙古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85%，三北工程启动40多年来，我国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典范。这一次回来，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带走了一罐沙，那是毛乌素交给世界的绿色信物。但这条新闻并没有结束，因为内蒙古大地上每多一寸绿色，就多一个值得记录的中国故事。罗纳德·萨科尔斯基：
13: She has shown us.
10: 是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向我们证明一切皆有可能。亲眼见证中国变得越来越美，这一切太令人惊叹。
1: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8月28号举行的内蒙古秋季旅游主题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9月，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将联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首发推出秋季的大兴安岭专属文旅品牌，持续放大内蒙古秋日文旅影响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4: 今年秋季自治区全新首发的秋天的大兴安岭活动周期将从9月1号开始，持续到10月10号。活动内容包括内蒙古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覆盖大兴安岭全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15: 主会场设在额尔古纳市，同步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兴安盟234、呼伦贝尔市更河市设立峰会场，全域联动推出5大精品秋日游线、5大系列主题活动，为广大游客奉献一场不容错过的秋日文旅盛宴。
14: 本次活动通过5大秋日自驾游线路、5大系列主题活动，为游客解锁大兴安岭多元秋色，共享林海秋日盛宴，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张文俊：
15: 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显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串联北部原始林区、中部森林湿地、南部疏林山地等各大核心点位。我们诚邀五湖四海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走进内蒙古，相聚大兴安岭。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铁路护路办开展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拉网式排查整治工作，同时完成集通线堆积垃圾、建筑垃圾的全面清理清运工作，全面消除路外安全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
0: 本周我区从西向东多地将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有暴雨，需重点防范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气象专家提示，目前我区仍处于汛期，居民外出游玩要格外注意天气变化。
1: 8月28号，首届内蒙古时空智能大会暨自治区人工智能学院产学研合作发展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0: 国际沙棘协会中国企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8月28号在赤峰市敖汉旗召开。
1: 北奔重汽成功拿下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8月28号正式交付用户单位，这是北奔重汽首次批量出口新能源重卡。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
17: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 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6: 要是出去玩呢？
2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7: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7: 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2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

0: 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7:30来到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早晨的7:30到8:00。各位也可以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通过抖音平台来搜索我的抖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送上今天的第一支歌，来自于田震的《阿里山的姑娘》。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各位可以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00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找到我们，边看看我们直播间的状况，看看主持人的状态，边和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来互动。抖音直播间你可以搜索我的抖音，我的抖音。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经典老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孟庭苇演唱过的一首歌哈，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新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大头针 official 的演唱版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大头真的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合作的这首歌《不如见一遍》。这里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我的抖音在线与我们互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爱的代价》啊，这首歌呢翻唱的人也比较多哈。接下来是我们抖音平台小十一的芭比，坚持为自己亲爱的老婆点歌。今天他要为老婆点歌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依兰爱情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9号，农历7月1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开幕，呼伦贝尔展区精彩亮相；
1: 20载同声传文脉，呼伦贝尔五彩儿童合唱团为文博会添彩。
0: 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少年科普与科创实践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7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余个省区市的50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为观展者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科技碰撞的文化盛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